三号南下12.7公里，在新台五路交流道内路间有往生鸟。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30公里过了安坑，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南下中和接台64线往西的匝道有伸缩缝翘起的状况。南下三鹰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02.8公里过了茄东，外侧两线的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三鹰到中和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22.2公里过了潭子，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高南公路与八德二路口有事故发生，台88线西向0.6公里在五甲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8:03，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309.6公里，就在安定交流道前的路段外侧有两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这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309.6公里，就在靠近安定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主任航务员丁玲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1: 早，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小港机场目前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多云时晴，金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27到29度。新美机场晴朗，气温27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多雨时晴，气温23度；关西机场多雨时晴，气温22度；中国香港及澳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29到30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28度；越南胡志明市晴朗，气温28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与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风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航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目前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馨。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提醒各位朋友，在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靠近八德二路口，原先在慢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我们透过 CCTV 看到呢，看起来是事故已经离开现场了，但是现在台一线高

0: 东南公路往北，高铁路一路往这个八德二路呢，沿线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请您多加留心。现在高南公路往北方向，大约从高铁路过来一路到金属研究中心前的这一段路呢，车流量是非常大的。而在北上慢车道靠近八德二路口的这个慢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事故车已经排除了，请您经过时多加小心，车道车流量非常的大。而其余的事故路段呢，还有在左营区的华夏路新庄一路交叉路口，永安区在维新路29号的前面分别接到事故通知，还有在大寮区的凤林路上大寮分驻所的前面有事故在进行处理，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多留意。八点钟过后车多路段，台八八往东方向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行速度缓慢，林雅区中正一路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现在都还是持续的车多。而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呢，呈现的间歇性车多的一个情形，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阳明路到高速公路这一段路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车多排队不好走。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车多，国石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石东向入口，大中路民族路上国石的东向入口现在都还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而在三民区的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的车行速度已经恢复正常，但是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哦，也就是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呢，沿线车多不好走，大中一路西向从顶金系统往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呢，沿线的车行速度是非常的缓慢，也影响到了国石西向要下民族路出口现在是车多拥挤的状况。现在国石西向顶金系统下民族路的出口呢，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而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的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转国道十号，北上顶金到南子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还有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都还是车多影响行车的速度，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施工路段方面呢，提醒您今天早上的八点到晚上八点钟，紫关区的港二街以及港四街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请您先行的避开提前改道行驶。还有夜间的施工讯息，这是在国道上面呢，从今天6月22号开始到6月25号星期四呢，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将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级系统交流道衔接国石西向的匝道来进行施工。而在国道十号西向3.8公里以及3.0公里，也就是靠近顶级系统的这个两处的桥梁伸缩缝改善工程，也是从今天6月22号开始，预计会持续到7月31号，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四的每天的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来管制部分的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一个施工，也请您经过时一定要多多小心车道的缩减变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还有今天夜间施工的路段。台一线省道高南公路在八德二路这个慢车道上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我目前呢在台一线省道北上的路段，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这段路还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务必小心。高速路在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要留心这一起交通的事故，309.6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后方车线速度有比较慢，所以呢在南下麻豆交流道过后要往安定交流道方向，务必要留心在309.6公里的地方外侧有两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拖吊当中。台84线在东向32公里的地方，就在投射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说有动物不动。高雄市左营区在华夏路跟新庄一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0: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09.6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两部车辆的事故持续在处理拖吊当中，占用了外侧车道。那目前呢，南下在麻豆。

有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安定交流道方向，务必要注意哦。受到事故影响，车前速度是有比较慢的一个情形，请驾驶朋友要小心的来通过。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点，在苓雅区的福德三路跟福安路口，福德三路福安路口，三多三路跟林森二路，三多三路林森二路也有事故。左营的华夏路跟新庄一路有事故，台南市在安南区的工学路二段跟安吉路二段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只有山区在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哦。各地的高温呢，都可以到达32度到36度左右，所以今天又是晴朗炎热的一个天气哦。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内陆地区呢，局部的温度可能还会再更高一些，所以今天出门呢，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要多补充水分。关心一下台风动态，第7号的台风米克拉，今天的它的中心位置呢，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是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1000公里的这个海面上，预测它未来呢会先向西北西的方向移动，然后呢再逐渐北转，朝这个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主要的路径呢会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一个影响哦，所以它的路径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这个因素在。明天开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呢是有机会发生长浪的，往海边活动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预计台风米克拉北转之后呢，就会带动西南风的水汽，让这个封面南压，所以预计呢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啊，从星期五开始到星期六，各地就会又有下雨的机会。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呢是比较闷热的哦。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8度到35度。

黄佩瑜所演唱的《一面之缘》。高雄市的桥头区目前在中正路跟铁道北路有事故，在桥头的中正路跟铁道北路有交通的事故。那刚我们提醒说，在苓雅区的三多三路、林森二路，还有在福德三路跟福安路口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台线省道北上，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这段路持续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路段309.6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间，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拖吊当中。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哦，目前南下从麻豆交流道过后，要往安定交流道方向，车行速度呢是偏慢，不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中山三路、凯旋四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苏打绿所演唱的《飞鱼》，高速路在北上343.7公里的地方，靠近高科交流道，先前有一起三部车辆事故，不过很快这个事故排除了，后方回堵有4公里远。南下在靠近安定交流道，这个事故也排除，后方车流也在消化当中。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足赛焦点，欧洲劲旅比利时今天以0-0与伊朗握手言和，面临连两届世界杯小组赛出局的危机。比赛结果让 G 组目前三场比赛全以和局作收，伊朗需力拼下一场对上埃及时至少抢下积分一分。另外，伤愈复出的西班牙18岁新星耶马在世足赛首次先发10分钟就进球，帮助球队在 H 组第二轮赛事以4-0大胜沙乌迪阿拉伯。初次闯进世界杯的大西洋小国维德角处女秀逼平西班牙积分四座，今天面临南美强权乌拉圭，维德角第21分钟率先破网。乌拉圭上半场虽然连进两球超前，但维德角把握下半场对手边线球失误攻进追平球，最终以2-2逼和乌拉圭，两战都有一分积分紧张。展望今年第三季景气，资方乐观度创五季新高，有超过50%的公司透露下半年有加薪的计划。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根据求职网调查，有90%企业在第三季有征才计划，起薪达42,000，创13年同期新高。也有93%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三季换工作。相较之下，有高达85.2%的劳工曾投资过上市柜公司股票，其中自认总报酬算是有获利的，占41%。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马年第三季仍属于内外皆热，外销订单有 AI 产业供应链加

时，内需型企业迎接暑假档期，以及搭配父亲节、七夕情人节与中秋节过节效应，加上毕业季来临，资方积极招募新血，使得劳动市场依旧处于势求人状态。

0: 复利效果让小钱变大钱，达到财富自由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理财观念的建立，收入先减去投资储蓄，才等于支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色情招诈骗再度升温，一名黄姓男子诬陷网络色情交友广告，先后支付会员费及补款费用，对方再以账号异常、资料修复为由要求汇款，让他一共损失了13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警察局依据165大诈一标版数据统计，发现色情应招诈骗近期卷土重来，名列警方受理诈骗案件及财损前五大类。屏东一名黄姓男子日前浏览网络时，看见标榜可快速安排性服务的色情交友广告，便以指示加入 LINE 与客服联系。对方先要求支付会员费，再以汇款资料异常需修复账号数据为由要求补款，声称完成后即可领汇款项。黄姓男子因此陆续汇出约70万元。随后网站专员又要求购买 Apple 点数卡，并提供序号密码，以启用约会卡。黄男再花费12万元购买点数。诈团过程中不断提供会员后台画面及金流记录取信，最后更要求寄送49万元现金办理后续程序，却始终未安排约会服务。黄姓男子才惊觉受骗报案，累计损失约130万元。刑事局提醒，凡要求持续汇款、购买点数卡或以保证金、验证费等名义收费者，多为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提升澄清湖整体通行安全与休憩品质，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推动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预计11月底完工。记者黄一豪报道。
3: 这项工程施工的内容包含步道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与自行车动线优化，以及周边的景观整理。未来渴望改善人车混行的问题，让民众散步运动更加的舒适。水利局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4: 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于5月25日正式开工，施工位置在环湖路文前路至大陂路段，总长635公尺，总工程经费约5000万元整。工程内容包含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之自行车道动线优化与周边景观整理。完工后可改善人车交织问题，提升行走与骑乘安全，打造兼具生态、观光及休憩功能的优质环湖空间。
3: 水利局提醒，工程施工的期间将会依道路维持计划进行部分道路调整，请行经民众配合现场的指挥与导引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也让工程顺利完成。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有一个事故，不过事故已经都排除了，现在车流还在慢慢消化当中。也说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流量相当的大，不好走哦，甚至有时候会出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家人朋友，如果目前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这一段路行车，务必要再多点耐心哦。先前的在高科路段尤其事故，不过事故呢在很快就已经排除了，像后方回堵的一个状况呢，现在都还在消化当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依旧是车多拥挤的。另外一个事故在南下309.6公里的这个安定交流道前的事故呢，也都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现在看起来呢，已经就比较舒缓好走了。

台84线在东向32公里的投射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不动的一个情形。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山三路凯旋四路有事故，桥头的中正路跟铁道北路口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左营的博爱二路跟玉城路口，左营区博爱二路跟玉城路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

0: 现在继续观看洪荣宏、张静云、孙好秋、龚都一先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林嘉玲来提醒。嘉玲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早。国道一号南下的 309.6 公里，也就在安定出口前外线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 33.7 公里高科出口前内线车道事故呢，也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都可以安心通过。另外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

0: 隧道在进行隧道测量工程，封闭了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封闭内线车道。北上的南潭隧道在进行边坡排水改善工程，封闭外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受到先前 309.6 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麻豆到安定路段呢，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太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速口目前有排队状况。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也有排队情形。北上南子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所以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奏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6月22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以及南下的台南县文教道的入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在国道一号，预计要从6月22到25，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4天，每天都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出口匝道。第三个施工封闭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6月24号、25号。也就这个星期三、星期四连续2天，每天都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要到往新市出口方向，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早到路口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一个提醒跟预告。高速公路上的施工点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目前双向都有施工，双向中寮隧道都是占用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蓝潭隧道占用了外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哦。经过这三个施工的地方切换车道时，务必要留心，要注意彼此行车的安全。台南市的中西区在大勇街跟金华路三段有事故，左营的博爱二路跟这个玉成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再来是施工路段的部分，台九线 432.9 到 437.6 公里潮埔深涌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双向内侧车道弹性管制施工，双向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是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转制。接下来是台九线 426.8 到 437.6 公里安朔路段到潮埔深涌隧道，将于6月23日也就是明天的晚上8点到12点封闭南下双车道施工，届时请台东往屏东的驾驶改道行驶台九务线，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到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到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 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大家好，我是潮埔深涌隧道，每天都有许多的车辆通过，但有件事情我要特别的提醒。
3: 咦，隧道在说话？
2: 没错，最近常看到有人在挑战极限，大货车货物堆得高高的，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3: 高一点点也不行吗？
2: 你们人类最爱说的就是一点点，可是撞到设备的时候损失可不是一点点啊。台九线安朔到草埔路段包括我在内，禁止全连接车、超尺度车辆以及装载危险物品车辆通行。
3: 超尺度车辆是什么啊？
2: 就是超高、超长、超

0: 关超重的车辆，依规定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大型车装载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过4公尺。
1: 啊，我知道了，超过4公尺就必须申请临时通行证，而且设备高度有限，车辆的总高度也不可以超过4.4公尺哦，上路前一定要先量好尺寸。
0: 没错，别让卡车真的卡住了。
2: 台九线安硕至草埔路段和草埔森永隧道，请遵守通行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守法通行一路顺，平安回家最幸福。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像这首南方之星演唱这一首南风恋人。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点都在处理当中，包含了在左营的博爱二路玉城路口，三民区在天祥一路鼎新路口，九如一路大顺二路天祥二路合堤路口，这三个在三民区的事故呢目前在处理当中哦。那么在这个三民区行车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刚提醒的这三个事故点，天祥一路鼎新路口，九如一路大顺二路天祥二路跟合堤路口都有事故。另外在新兴区的五福二路跟文衡一路，前镇的树人路跟万和街口也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前镇区在后平路109-1号的前面，靠近后平路113巷口，现在也有交通事故的通报。

0: 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267到264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内侧，目前有施工作业在进行。高速路在南下仁德新鸿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线速度呢还是有比较慢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个南部路段的其他交通的情形哦，北上在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部分从高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多一点的。一号在南下的末端372.8公里的地方，外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通报。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72.8公里，就在中山四路出口的这个地方，在外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9点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165.8 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 43.8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客车、中型巴士以及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目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8.8公里，在中和前中外

0: 牵扯到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芳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20.5公里在丰市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2: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3: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1: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2: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3: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7月将在大东登场。
3: 7月11、12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配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4: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3: 紧接着7月25、26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锦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4: 7月11、12以及25、26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3: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9点06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72.8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地方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在刚刚车辆已经离开哦，这个状况呢已经解除了。可能睡的仁德区在民安路要往东的方向，就在民安路跟德阳路口，就在全家的前面呢，现在有汽车跟机车的事故，家里朋友务必要留意哦。在仁德的民安路跟德阳路口，在民安路往东方向，就在全家的前面，现在有汽车跟机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

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看起来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高速公路在北上的 342.4 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务必注意哦，目前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了。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42.4 公里，就在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

许怀玉所演唱这首 Bad Girl。高速路在北上点睛系统到男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比较慢，南下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刚我们所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342.4 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很快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车辆都脱掉离开，事故已经完全都排除了。行车状况呢，目前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有稍微慢一些，不过事故已经排除，现在车流都在慢慢的消化。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想接受歌曲，狗狗妹妹所演唱的 Say Forever。台八十四线在西向指标四公里，就在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在内外车道当中有掉落物。台八十四线在西向四公里哦，就在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内外车道当中有掉落物。今天晚上有一个施工作业，我们提醒朋友务必要注意哦。这个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要办理国道一号的北外环道交流北哦，应该说北外环交流道的工程南下主线道重新配置的一个作业。所以呢，在今天的晚上九点钟过后，到明天一大清早的六点钟，会有这个道路封闭的一个施工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呢，在这个南下车道会封闭施工。以及国道八号要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呢，也都是会封闭施工，要进行这个标线的涂销重新绘设的一个施工作业。所以我们特别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今天晚上的九点钟过后到明天的一大清早六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315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到319公里的永康交流道南下车道会封闭，以及国道八号台南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呢，都会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务必要做好改道的准备。

9:29，在台南市的仁德区，我们刚刚提醒说，在民安路要往东跟德阳路口有一起汽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经过务必要小心。那在高雄市区呢，目前有交通的状况呢，在苓雅区的深修路二号的前面靠近建民路口，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准备收听9: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股端午节后气势如虹，今天早盘涨破千点，指数站上47000点关卡，写下史上新高。台积电再创历史新天价，来到2485元。台湾每6.5人就有一人饱受膝关节炎之苦，退化性关节炎更有年轻化的趋势。骨科医师示警，如果膝关节疼痛卡卡，就要及早就医。记者尤如淳报道。
2: 福大医院副院长江庆卷表示，不止长者有关节炎的困扰，临床上也有许多年轻人因为运动过度或者是膝盖受过伤，罹患了退化性关节炎。他示警，只要觉得膝盖痛或卡卡无法蹲，就应该赶快就医治疗，别拖到最后软骨磨损殆尽，只能走上装人工关节意图。
3: 人工关节那个一个金属放在体内，将来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万一不小心感染啦，或者是跌倒断掉啦，骨头断掉，这都是后续还是有一些问题。很多人不喜欢把一个金属的东西放在体内，对。你如果早期把这个软骨缺损弄好，它就不会进行到将来要换关节。
4: 做手术之前，我行走的部分会有点困难，跟加上我要做很大量的训练。
2: 21岁芭蕾舞者郑先生跳舞受伤，膝盖软骨剥离缺损，经过手术后现在已经重拾芭蕾梦。江清泉说，退化性关节炎现在治疗选项多元，除了 PRP 玻尿酸之外，还有自体软骨修复手术，伤口小，只需手术一次，而且只要40分钟，一年后关节软骨再生率超过90%，让患者多一个治疗选择。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龟山路段，今天发生军方小巴与游览车的交通事故。桃园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现场一共有11人受伤，小巴驾驶一度受困在车内。一名男子毒驾遭警方拦查，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台南市第3警分局员警立即拦阻。

0: 依法控制查处，并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所长跟线上员警在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发现人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时神情异常。

0: 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初步检验，驾驶及同行男子检体均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1: 过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长因为拦阻车辆造成手脚擦挫伤，经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初步检测后，人性犯嫌跟同行的林姓男子检体均呈现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疑似安非他命跟吸食器等证物，全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在6月26号到8月29号登场，免费放映多部人气动画电影，打造台中市暑假最受亲子期待的艺文盛事。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本届活动精选21部强档动画电影，在台中29个行政区巡回放映。新闻局长栾志怡说，
4: 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是我们新闻局要挑好片跟大家分享。那今年呢，有这个蜡笔小新、哆啦 A 梦、寻龙高手，还有忍者龟等等，那会在29区跟大家分享。所以呢，爸爸妈妈带着你们家的宝贝一起来放电。
3: 新闻局指出，活动期间除了免费放映电影外，每场次都规划抽奖活动，提供多项好礼。开闭幕场更加码抽出70寸液晶电视、 Switch 2游戏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并搭配爆米花及赞助厂商提供的小点心，营造热闹观影氛围。此外，部分场次也结合视障按摩服务，推动公益与艺文活动结合。新闻局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迈入第12年，已成为暑期深受亲子喜爱的重要活动，邀请市民携家带眷踊跃参与，一同享受电影与城市巡礼的夏日时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天呐，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7: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6: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7: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6: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7: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8: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9: 赞诶，要试看卖无？
10: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伊托米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9: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9:37，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呢有两个事故的通报，一个在中正一路二号，就在国军高雄总医院的前面，另外一个呢在深修路二号靠近建民路口，现在事故都在处理当中。

想这首歌曲豆花所演唱和风跳个舞吧。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再往南子交流道方向车流量是偏多的，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交流道沿路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多一些，务必要多小心注意安全，车多拥挤路段行车一定要循序渐进往前走，若要下高速公路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台84线在西向指标4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当中有掉落物，

古巨基所演唱的《小甜蜜》。十号高雄支线在应该说在这个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大中快速道路往东哦，接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多的。

欧德阳所演唱的《快乐》。高速路在北上 350.5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外侧路肩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北上的 350.5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外侧路肩掉落大的轮胎皮。

将这首魏佳莹所演唱的《爱要坦荡荡》。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地下道，在机车的地下道往南的方向，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前镇的中山四路机车道的地下道，机车的地下道往南的方向，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在三民区的大顺一路、民族一路、大顺一路、民族一路也有事故。苓雅区中正一路在二号的前面，目前有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哦，经过务必小心，注意安全。

露露黄露慈音林英红所演唱这首《金驾无三里》，高速路北上350.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掉落大的轮胎皮，注意下路面上的掉落物。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每一个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9公里在林口 A 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0.5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有轮胎皮，北上340.4到340.3公里过了高科中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五股转接道到泰山转接道受先前事故影响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39.5到39.7公里过了泰山 转接道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往南一些些43公里也是过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故障停放，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63公里在大甲路段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金属碎片掉落，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4公里北门端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6月，高雄卫

0: 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1: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2: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0: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1: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2: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0: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1: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2: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好了，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景广路透社。结束了三天的端午佳节的连续假期，今天第一天上班有没有活力满满呢？工作还算顺利吗？好的，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的国道一号北上的340.4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掉落帆布，通报处理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350.5公里，这是接近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的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处理。在没有排除之前，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小心。目前呢，在高雄有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在林雅区的修生路二号靠近建民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以及呢，在高雄的三民区大顺一路跟民族一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经过车祸地点要特别小心。同时呢，也谢谢台南朋友也回报给我们路况讯息，像是在台南的安南区长河路二段141号靠近一家牛肉老店，同牛肉面的老店附近呢有起车祸，以及呢在台南市的新市区复兴路850号850号呢靠近中油加油站附近也发生交通事故，要特别留心。这几天天气都是高温炎热，紫外线指数特别可怕，所以外面如果说在外面工作啊，或者是活动的朋友还是要多多补水，多多的喝水。今年编号第七号台风叫做米克拉，目前的位置呢是在哥伦比亚东南东方大概100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32公里的速度朝着西方进行，在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来到了每秒40公尺，相当于13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50公尺，相当于15级风。那未来几天呢，大概预估是星期四星期五这两天是最接近台湾，所以它的外围环流会影响到天候状况，因此呢从礼拜一到礼拜三大概温度还是偏高的，

依旧是晴朗炎热，但是到了星期四星期五左右天气就有所变化了。其实现在已经是六月下旬，也快要进入所谓的台风比较旺盛的季节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的做好防台准备工作，补充下在台八四线西向的四公里北门教道的两个车道中间有掉落物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避开，在台八十四线西行的四公里北门路段两车道中间有掉落物影响到行车，大家要特别小心。好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因为我们通常行进的方向都是已经确定的，但是如果说遇到了前方有车都拥挤，你要特别的注意，尽快的改道行驶。来回味一下周华健的成名歌曲《新的方向》。

哇，好早期一首歌曲啊，这周华健所唱的《新的方向》，追逐你的理想，追逐你的目标，是不是勇往直前呢？其实我们平常开车骑车都有一定的方向，但是在人生的方向来讲，可能你在二十岁就已经既定方向，也很可能到了三十岁还不晓得你的方向是要何去何从哈。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你有既定的方向，而且要努力不懈的往你的目标你的梦想前进。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40.4到340.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原先呢有这个帆布掉落情形，我们看一下哈，应该是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确认一下，因为刚才有接到相关的通知，的确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0.4公里高科路段掉的帆布排除。

除了，不过当你要经过国道一号北上350.5公里冈山路段，还要特别注意一下，路间有大的胎皮散落。台八四线西上的四公里北门路段，两车道中间也有掉落物。冈市的车祸地点呢，是在三民区的大顺一路、民族一路口，还有林雅区的深修路二号靠近建民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的留心。那刚刚我们接到说，在国道三号方面，北上的296.2公里有小客车擦撞缓撞车的状况，目前在处理当中，有占用路肩呢，没有人员受伤，还好哈。这个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这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13。那就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歌曲呢，这是由罗美玲所唱的《方向》。

0: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梦想最
1: 上午的10:1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好，我们在上车之后，坐上车子呢，不管是驾驶人或者是乘客呢，都必须要系上安全带。那我们骑机车呢，也同样的，骑乘者、负载者都要戴上安全帽，这是基本配备。好，所以不要轻忽了。目前有几个出入地点要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路段。靠近林雅区的新中一路，新中一路347号，靠近林森二路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在林雅区的明德街跟体育场路，在林雅区的凯旋二路师大附中附近都有车祸。目前在凯旋路，这是属于前镇区，前镇区的凯旋四路跟时代南二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前镇区的另外一个出入地点在佛中路跟天伦街口也有车祸，都请朋友务必小心。一般来讲呢，在路口巷口极容易发生危险，一来就是可能抢快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二来呢可能是没有看清楚灯号，或者是真的是要抢时间，就是有些人呢是违规闯红灯，这些危险行为都容易在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务必提高警觉。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0.5公里，靠近冈山路段路间有大的胎皮掉落，通报处理。还有国道三号的北上296.2公里中埔路段路间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虽然没有影响到主线道，不过经过朋友也是不要减速观望。目前呢，在中埔路段沿线的车行速度还算是正常 OK 的哈，可以这个放心通过。但是希望你在接近车祸地点的时候，真的不要减速啊，查看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些人很习惯呢，好奇心驱使，常常是看到了，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会减速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八四线的西向4公里北门路段，在路中央是有掉落物，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请您经过小心。一般我们走路都是正向走，但是有些人喜欢反方向的走，锻炼自己的这个反步走的这个肌耐力等等。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运动，只要持之以恒，每天都做，都是对自己有帮助的。我们接下来听到歌曲是孙燕姿所唱的《反过来走走》，有没有走走看呢？有时候走的同时会觉得好没有安全感，不太确定，所以如果说你有做这样的训练，这个持之以恒呢，你会发现有一些效果产生。

孙燕姿的歌声反过来走走，我曾经看到有人训练自己爬楼梯，就是正面上楼梯，有些人是反面上楼梯，就是背向的这个上楼梯的方向，就是用倒退的方式上楼梯，不晓得是做什么样的训练，但是往往呢，我们在做一些训练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安全性，像因为后面没有长眼睛嘛，所以如果是反着走或者是反着上楼梯的同时，你还是要有一些扶手，确保我们自己在不管是自我训练还是在锻炼当中都是安全无虞的。目前在高雄市有几个车祸地点要提醒大家，因为一连串呢，江大队回报了好多的车祸讯息给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像是在苓雅区的三都二路327号靠近光华一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苓雅区的凯旋二路市大附中前面明德街跟体育场路口的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在苓雅区的新中一路347号靠近林森二路口有车祸，桥头地区是在桥中街90号靠近龙志街口以及凯旋四路，这属于前镇地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凯旋四路跟时代南二路口，佛中路跟天伦街口都分别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大家留心注意一下，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不要抢快，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了。也感谢高雄市江大队回报这么多的车祸讯息给我们。刚刚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靠近 296.2 公里中埔交流道路间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的小心，虽然没有影响到主线道，当地的车流算是正常 OK 的，不过还是提醒您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呢，是刚刚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北上的350.5公里冈山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大胎皮掉落，也还没有排除，欣赏吕强所唱的安全第一。

刚提到的国道一号的北上350.5公里冈山路段外侧路肩掉的大胎皮排除完毕了，谢谢公段朋友汇报。稍后在10:30一起来关心一下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喽。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劳动部提出常见雇主给付工资违反劳动基准法六大太阳，其中去年加班费违法件数达2159件，是比例最高的违规项目。劳动部提醒雇主，工资是劳工最重要的核心劳动条件事项，应确实遵守劳动基准法相关规定来给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工资发放及计算有关常见的 NG 太阳，包括未达最低工资、未依约定日期给付工资、近次扣发工资或薪资短少、未制备工资清册、未发放劳工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未依法给付延长工时的工资，以及未依法给付国定假日出勤的工资。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3: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必要提醒雇主，这六项劳基法规定的很明确，那千万不要触法，如果触法的话，劳基法最高可以罚到100万，而且会公布事业单位跟负责人姓名。
2: 劳动部提醒雇主，如有违反相关规定，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并公布事业单位名称及负责人姓名，劳工可检具相关事证，就近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劳动部1955专线提出申诉。如今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查证属实，将依法开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中立警方处理银行疑似诈骗通报，发现一名七旬妇人遭他人怂恿投资黄金，要面交百万现金。所幸警方到场和行员劝说拆穿骗局，这才惊险保住当事人可能的巨额损失。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中立警分局兴国所接获辖区银行通报，说有民众疑似遭诈，要提领100万元现金，立刻到场了解。这名年约70岁的廖姓妇人起初表示，提领款项是购物和装潢用途，但经深入关怀提问，当事人出示手机的对话记录，警方发现对方要妇人领出100万现金面交，再换美元投资黄金，告知就是网络交友投资诈骗，妇人这才惊觉遭诈，决定取消提款。
5: 我是想说领100万。投资黄金，
6: 叫你投资的人吗？他是你的谁？
5: 是我的三弟弟。
7: 但是多久了？
5: 6个月。
6: 我们看那么多，一看就知道是不是诈骗了、啊。那个出去就回不来了呢。
4: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虚拟货币或黄金交易怂恿投资，并要求现金面交，规避金融机构和警方查处。

提醒民众，若遇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广告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并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有一哥哥曾经罹患甲状腺肿瘤，让他对于颈部肿块格外警觉。
1: 在家就觉得这里好像觉得怪怪的，哦啊，好像有一点突突的。
0: 电脑断层显示，黄先生位于左边脖子的肿瘤约 4.5 公分。彰化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许家芳以自己的临床经验，细针穿刺只能抽取肿瘤中的细小点进行化验，存在误差几率。
2: 那你的肿瘤那么大，四公分多，那我们细针穿刺只能就一个点检查，不能够代表你这么大肿瘤一个全貌。这样，那你有可能有的是部分是良性，但是其他有可能有的部分已经是恶性的。
0: 徐家芳指出，黄家两兄弟先后罹患甲状腺癌，遗传因素和工作压力、作息不正常都可能有关联。有家族史的民众应定期接受颈部超音波检查。甲状腺肿瘤虽然女性较为常见，但是男性一旦发现，恶性比例反而有偏高的情况。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午后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2到36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6: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5: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6: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不管你在何方，都欢迎随时锁定金广频道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依旧是高温炎热，各地的温度都是上看32度以上，可能会出现36、37度的高温。而且呢，今天在台北、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等地区都是橙色灯号，也就是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真是热到最高点了。所以我们请朋友真的要多多喝水，避免长时间在外面活动、劳动或运动。如果说比较长时间在外面有活动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每隔一段时间找个阴凉的处所稍作休息，要避避太阳，然后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同时要慎防中暑或者是热伤害，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谢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3.1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水桶掉落，通报处理了。刚刚交通中线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交流道的匝道一控管制已经关闭，好，感谢。

0: 林晨中，我们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麻烦嘉玲上线。嘉玲你好。
1: 听完好，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好。目前有几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玲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 266.3 到 264.8 公里，也就在接近嘉义交道出口内线车道，在进行海水向涵改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进行护栏施作，封闭了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也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封闭内线车道。北上的南潭隧道在进行边坡排水改善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到南子路段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慢一点。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沿线，北上从南子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北上的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目前也是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6月22号，也就是今天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这路段，以及国道八号要往国道一号南下系统入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6月22到25，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级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出口匝道。第三个施工封闭呢是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6月24、25，也就星期三、星期四连续2天，每天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道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林了，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车道363.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水桶掉落，通报处理。没有排除之前呢，大家小心避开。同时，也麻烦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的货物，不管是大的、小的、轻的、重的、扁的、圆的的货物，都麻烦一定要捆扎固定好，确保我们的货物都能够全数送达目的地，千万不要沿路掉落，影响到别人的安全。安排继续挂起，继续往西哈，所以称为冷西。好想好命好烂东西想好命，只要每天这么想的话，我相信心想事成，烂东西想好命。

恭喜哈，恭喜恁是幸福命哈，要常告诉自己我是好命个哈，不然的话，你常说我就拍命啊，西尊呢，有时候真的会心想事成，就会变成金拍命。所以呢，我们希望相由心生，当你有正向能量、正向的思考模式的话，都会越来越好。希望能够生活啊、工作渐入佳境。目前在高雄市的大寮区靠近民义街30号，也就是靠近这个民阳路口有车祸，行经大寮区的路段民义街30号靠近民阳路口特别注意一下，发生交通事故了。大寮区的内侧路跟新生街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朋友要特别小心。刚刚在国道3号北上的 296.2 公里中埔路段路间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当地车流算是 OK， 因为它没有影响到主线道的行进速度，所以行经到这里的时候不要减速观望就好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几个施工路段，像是在国三北上的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外侧有边坡排水改善工作，国三北上的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内侧护栏工程进行，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377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内侧有测量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刚刚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67到264公里嘉义路段内侧有排水箱涵的改善工作，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3.1公里顶金系统中间车道水桶掉落都已经一并通知处理了。刚刚我们收到了屏东客运公司提供的一个他们所属的8235的这个客运车路线改道行驶的讯息，因为当地的东宁国小它有道路施工工程，所以本来这个8235的客运车会经过东宁国小就必须要改道，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今天改道行驶路线就是原来的路线，行驶到自强路右转德修路左转崇文巷，再直接走光明路接回原路线，其中呢就是不停靠东宁国小这个站号，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今天一整天呢所属的8235的这个客运车就必须要改道行驶，主要的原因是东宁国小前面道路施工，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因此呢客运车

改道行驶的状况，提供给您做个参考。接下来安排挂客，这是安一红苏英雄哈，以后这张静瑜哈就会挂客，幸会林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是在些在点个在三分啊，我是今晚继续陪伴你哈。经过路口的时候慢看停，尤其是看到行人在过马路走在斑马线上，

一定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千万不要抢快，危及到行人的安全了。目前在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出口匝道，速度放慢一点点，驾驶朋友说正好是利用冈山交流道出口要往燕巢的匝道，发现路肩是有帆布掉落，请您经过时候还是要适当的避开。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的冈山教道出口往燕巢的匝道有掉落帆布，还好它是掉在路肩，虽然没有影响主线道，但是我们行驶在外侧车道还是不要太靠近这个路肩，不然的 会碰触到这个掉落的帆布。同时将大队补充的出地点还是要提醒您，像是在高雄大寮区有两个车祸，分别是在民义街30号靠近民阳路口，内侧路接近新生街口车祸在处理。小港地区刚刚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是在红平路的431号靠近大鹏路口发生了车祸，要特别的小心。刚刚国道3号北上的 296.2 公里中埔路段的路肩曾经有事故车，正在进行拖吊处理的工作，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就是占用路肩，也希望你经过时候呢不要减速观望了。来听的歌曲进行 King Song 的就这个林怡航萧煌奇哈，请问 Charlie Kiss Say Gay。

聊的 KISS 也跟很喜欢逛夜市朋友，可能呢常常就是边走边吃，吃的巴巴巴哈，就巴嘟嘟一吸准哈，就是好好的运动一下，让自己的体能啊这个热量稍微的消耗一点点。国道一号北上的350.6公里冈山路段路间有一团的棉绳掉落，一捆的棉绳掉落，通报处理。还好它是掉在路间，比较没有影响主线道，会赶快通知处理。国一北上的350.6公里的路间有棉绳掉落，通知处理了。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0.6 公里，在冈山前路间有棉绳掉落，再往前一些些，在冈山出口匝道的路间有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59.6 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线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296.2 公里，过了中埔交流道路间有事故发生。北上 35.4 公里，在中和隧道前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3: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2: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3: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2: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3: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2: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3: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4: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

0: 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线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2: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3: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6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平安抵达最重要，千万不要抢快了哈，尤其是经过有掉落地点，更是要特别小心避开。刚刚在国道1号南下的 363.1 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水桶掉落通知处理了，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路段靠近冈山教道出口往燕巢的匝道路肩有帆布掉落，另外是 350.6 公里也是冈山路段的路肩还有一整捆的棉绳掉落，都提醒朋友务必小心。不过这两个掉落物的位置蛮接近的哈，可是掉落物的这个东西是不一样，一个是帆布，一个是一整捆的棉绳，这两个掉落物都已经通知处理，没有排除之前大家还是要小心不要走到路肩了。刚刚在国道3号北上的 296.2 公里中埔路段路肩的车祸地点还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留心。刚刚在台南市的安平区的运河路跟平生路口，运河路跟平生路口据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咯。接着我们欣赏这首蛮早期的西洋歌曲，很好听的抒情曲 Everything You Go Away。

Every Time You Go Away， 蛮经典的一首抒情歌曲。11:12了，那目前我们接到了屏东客运公司回报给我们，因为呢在102路线的这个状况呢，人力调度的问题啊，所以呢预计在明天6月23号，也就是会有临时减班的一个措施，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减班的时间是在12点钟恒春发车哈，这个班次呢是减班停驶，还有在下午的1点要在小湾发车的啊，这个班次呢也是减班停驶的。明天如果说原本在恒春在12点钟要搭乘这个102路线的话，就没有办法搭乘了哈。还有在下午的1点小湾发车的102的路线也是减班停驶，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

刚刚在高雄的小港区红平路430号靠近大鹏路口车祸，大寮区的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民义街30号靠近民阳路口，以及在大寮区的内侧路跟新生街口发生交通事故。稍早呢，在台南的安平区运河路跟平生路口车祸没有接到排除，调路部分都是集中在国道一号，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3.1公里顶进系统中间车道水桶掉落，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出口要往燕巢的匝道帆布掉落，那另外是在北上的350.6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还有一整捆的棉绳掉落，都已经一一回报了。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时间是11:19啊。近期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96.2公里，靠近中埔路段的车祸排除完毕。不过现在接到一个最新的车祸讯息啊，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3公里，也就是靠近男子交流道。由于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车祸，导致后方已经开始堵车。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56.3公里，刚刚通过了男子交流道附近的中间车道发生交通事故，加上之前呢，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出口匝道要往燕巢的方向，路肩有帆布掉落。北上的350.6公里冈山路段路肩有一整捆的棉绳掉落，都还没有排除。更早的一个掉落是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363.1公里顶金系统的中间车道水桶掉落，都已经一并通知处理了。目前在高雄的小港区靠近松兴路100号附近，也就是接近松兴路的96巷口发生的车祸也还没有排除啊，所以请您经过这个小的巷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下行车安全。还有之前在小港区的红平路431号靠近大鹏路口也曾经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安排的是张惠妹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嗨咖》。

很能够带动气氛的，你就会叫他嗨卡，就是他在场的地方就很嗨啊，气氛就很快活，非常的快乐，非常的轻松愉快。你的这个家庭的成员当中，或者说职场工作的地点，有没有人扮演这种嗨卡的角色？就是他在的地方呢，通常都是很热闹的，情况呢，他的气氛特别的热络，你会觉得跟他一起相处真的就好像天下无难事的感觉。但是有些人呢，可能扮演着是捣蛋咖也说不定，好，凡事就要捣蛋调皮一下下，这个时候呢都会让主事者或者是家长特别的头疼。时间是11:25，我是丁婉，目前呢在高雄有几个抽地点提醒您，谢谢江大队回报，在前镇的和平二路跟玉乐路口发生了车祸，小港区的松心路100号接近松心路的96巷口的车祸持续处理。另外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56.5公里南子路段中线的追撞车祸排除，不过最早也有人说是在南下哈，不管是北上还南下，这个车祸都已经排除，但是北上的车流特别大，目前北上大概维持速度40-50不等，主要是受到车祸的影响。现在车祸排除完毕，后方还是有回堵车流，慢慢在消化当中。也请朋友保持适当距离，因为有时候遇到车都拥挤，没有适当距离又任意变换车道，极容易发生危险，所以请大家务必要留心一下，我们在车都拥挤路段还是多点耐心，同时适度保持一下距离。接下来欣赏的是综艺咖，通常综艺咖出现也都是欢乐无限的。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2号的东台湾新闻。一名王姓男子想参与妻子表弟所介绍的投资，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便到银行汇款15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报警，成功拦阻民众被诈。请听以下的报道。王姓男子表示，其妻子的表弟介绍投资基金，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因此前往银行想汇款150万元。经银行行员关怀提问过程中，惊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2: 原警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是近来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高额报酬等话术吸引民众加入，再要求汇款至指定账户进行投资。初期可能以小额获利取信被害人，待投入大笔资金后，便以各种理由推脱或直接失联，导致民众血本无归。经原警耐心说明相关诈骗案例及常见手法后，王男惊觉有异，打消汇款的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
1: 台东警分局提醒，投资应透过合法、公开且受主管机关监管的金融管道，凡遇到标榜保证获利、低风险高报酬或要求汇款到个人账户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37岁的陈姓男子因酒驾，驾照及车牌都被吊销，竟然挂上他人的车牌上路，在花莲县玉里镇中华路遭原警拦下，车上查获伊托米酯以及海洛因毒品，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阳性反应，当场被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根据车牌应该是灰色车，却是白色车辆，前方尾随时一拦查，驾驶还是继续行驶，而且一再变换车道，企图躲避警方查缉，最后将车子开入花莲县玉里镇中华路的一家民宿内，还是躲不过警方盘查。
4: 那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你自己讲。电子烟。等下我们可以化验。
3: 原警原本要查看车内是否还有其他车牌，却发现违禁品，附带搜索又在驾驶座旁发现不明物品，检测确认是海洛因以及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前方依法对37岁的陈姓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4: 所以到底是海洛因阳性反应吗？
5: 刚才水。
3: 据了解，陈姓男子因为酒驾，车牌驾照都被吊销，因而借用朋友的车牌误照上路，涉及毒驾并持毒，被依毒品危害防这条例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无照悬挂他车号牌、无照驾驶等违反道交条例部分，得面临20万元以上罚款，出借车牌的朋友也将被吊扣车牌2年。玉里警分局呼吁，毒驾害人害己，警方将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守护治安，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在宜兰市及员山乡分别查获了毒驾案件，当场搜出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伊托。

0: 毒品查缉过程中，远警遭机车冲撞受伤，依然英勇将犯嫌逮捕送办。请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为了防范毒驾危害交通安全，宜兰县警察局规划专案期。

0: 晨，骑士一度企图冲撞远警逃逸，造成远警受伤，当场被依妨碍公务现行犯逮捕。经查身上及车内藏有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一托米纸烟弹，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说：“
1: 为遏止毒驾违规行为，本局针对各警区重要路段规划专案取缔侵入，全力查缉毒驾行为，以维护确保县民及游客安全。”
0: 另外，三星分局员警在圆山深州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左右摇摆，拦查后驾驶主动交付安非他命，车内也搜出一托米纸烟弹与烟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起案件已经分别依妨害公务、毒驾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以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是号角响起，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2: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还是要抽出点时间提醒大家慎防诈骗，因为呢诈骗集团的成员就在我们身边。刚刚听东台湾新闻就有一则这个投资诈骗的新闻事件，有位民众呢，他就是听信别人介绍这个投资管道，然后呢就心动哈，就心动之后就要马上行动，于是乎呢到银行要汇款150万元。当时呢行员觉得不太对劲，于是呢关怀提问一下，觉得怪怪的，就通知当地的警察到场协助。果然呢在询问之中呢，就发现当事者说，因为他有一位朋友介绍这个投资的管道，而且呢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高额的报酬等等，好吸引人呢，于是乎呢想要投注150万元到对方的指定账户来进行投资。但是经过远景的查证之后，发现其实这就是很典型的假投资诈骗。一般来讲呢，他会透过亲友的介绍，或者是呢这个陌生人的介绍，然后让你加入所谓的投资的群组。在这个群组当中呢，所有的人都是诈骗集团成员，只有你是真正投资人。往往他们在这个互相的这个标榜投资获利怎么样的赚钱的同时，你就会蛮心动的，于是或者就会把钱不断的投进去。等到你发现不太对劲的时候呢，很可能你就血本无归，想要追回你所投资的金额呢，已经这个群组呢消失的无影无踪。在当时呢，远景因为不断的劝说，而且呢举出很多的实际的例子呢，告诉他这就是很典型的投资诈骗的这个过程，还有他的这个范例当然这个当事者也相信了，于是乎呢就打消了汇款的念头，也保住了他辛苦的这150万元现金。其实类似这样的投资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几乎三不五时还是有人会相信，也会把百万或者是千万的这个资金呢投注在一个陌生的群组，这样子一来呢真的是很令人担心。因此呢节目当中还是会不断的

透过一些插播啦，或者是实际的新闻的事件呢，来提醒大家一定要慎防投资诈骗的陷阱，千万不要真的是信以为真，在第一时间就被骗受骗上当，可能你投注的金钱要追就很难了哈，追讨不回来，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心理啊，对我们的工作都会有直接的影响。欣赏的这首歌曲是动力火车所唱的《我很好骗》，从现在开始你要告诉自己，我不好骗，我很难骗，我绝对不会受骗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来防止这个诈骗集团横行，能够终有一天这些诈骗集团消失无影无踪，不会再骗取我们的钱财了。

欢迎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出口匝道右转车道上面有一面的车牌掉落，会通报处理的。不晓得是哪位朋友车子的车牌呢掉落在国一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右转车道上，会赶快通报处理。还有呢，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给我们的，在高雄的新兴区六合一路跟景田路口发生车祸，八德二路跟南台路口也有车祸，另外是在前镇区的宝泰路跟冈山西街口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在今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台南系统国道八号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油浆管制配合施工的关系，所以无法通行，大家要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地点跟时间再重复一下，今天晚上的九点到明天的六点钟，会暂时封闭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台南系统国道八号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会暂时封闭。另外是在今天晚上到星期四，每天晚上的十点到早上的六点钟，由于施工关系，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到国十西向的匝道也会暂时封闭，请大家也同样的要规划改道行驶路线。

0: 台南的朋友也汇报说，在台南的东区崇善路751号附近发生车祸，当你经过时候也要特别小心。目前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善路751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喽。
1: 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位？
2: 哦，我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1: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3: 日照中心吼，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2: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4: 赞哦！
1: 哇，这么好哦！
3: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1: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2: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林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3: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1: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够您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轻松爱，这是蔡唐阿欧伊所演唱的歌曲。目前呢，在高雄的前镇区宝泰路跟冈山西街口发生车祸，还有新兴区的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六合一路景天路口、八德二路南台路口都有车祸。台南朋友陆续回报给我们，在台南的东区崇善路750号附近有车祸，归仁地区的归仁圆环附近比较靠近美食馆附近的车祸呢，远景抵达处理了，经过的朋友也是要特别留心。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交道出口匝道右转车道上面是有掉落车牌情形，也已经通报处理了。接下来是吴贝亚所演唱的《无你的日子》。

但是讲你有看到落风，还是风落风摆渡的时阵呢？会使打电话跟我讲一下哈。尽管高雄分台的这个收听频率是 FM93.1， 那全台路况中心的号码都是一致的，0800-000-123-0000-1D3。如果是属于南部地区，包括了台南、高雄、屏东的路况，进入到云之后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您。

明天6月23号星期二早上的9点到11点钟，耗智灯因为停电的关系会暂时停止运转。这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佛道路跟佛宫路口，还有佛道路跟佛佑路口。明天预计呢是早上的9点到11点钟耗智灯会停电一段时间，所以对于当地的车流量来讲，或者是安全性来讲，有一些顾虑，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当你行经耗智灯完全不亮的路口，稍微的放慢速度，互相礼让一下，才能够平安的通过路口。

目前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三都一路高速公路东侧的路口，号志灯也是完全不亮的，预计呢要停电到下午的两点钟，所以两点钟之前朋友们会经过林雅区的三都一路高速公路东侧的路口要特别注意一下，号志灯现在是无法供电，所以完全不亮，大家也是速度放慢一些些，互相礼让，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了。

音乐当中补充一个状况，这是国道一号啊，这个台一线哈，不是国道，是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下桥路段的外侧，好几棵的椰子散落，影响到行车，会通知处理。行经在高屏大桥南下往屏东下桥速度放慢，因为外侧好几棵的椰子掉落。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65.1 公里过深港交流道的路间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台一线南下在高平大桥的下桥处外线车道有椰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七。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慢车慢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中午的12:0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中午用餐时间到了，但是可能您现在还在路上，不要赶时间，记得安全抵达最重要。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交道出口匝道右转车道上面有一面的车牌掉落，还没接到排除。另外是在台一线高屏大桥，从高雄往屏东方向

补充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高雄的前镇区永丰路108号，比较接近瑞隆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前镇区的永丰路108号靠近瑞隆路口特别注意一下，尤其车祸正在处理。还有热心朋友说，刚刚经过台84线东向9到12公里沿线，发现呢下营系统交流道都有看到一些泥巴呢，一些这个泥土泥巴呢散落在车道上，妨碍到行车也会通报处理。行经台84线东向9到12公里下营系统路段特别注意一下，有散落一些泥巴的情形，影响到行车。现在六月份是毕业季，这个学校的毕业典礼陆续举办，还有这个谢师宴，当然呢完成了一段的我们的学程之后呢，可能要步入国中或者是高中甚至大学这样的殿堂。那有时候呢在毕业刚刚结束的同时，总是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欣赏比较早期的这个毕业当中会听到的歌曲可能现在的孩子都会自创毕业的歌曲期许自己未来呢能够展翅高飞，能够有非常美好的未来。我们来回味一下，真是好早期的一首毕业典礼会唱的，或者是在毕业生传唱程度呢蛮高的，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歌曲。这是李翊君的成名曲《凭据》。

哇，好令人怀念的歌曲哈！不晓得在你的回忆当中，还有哪些同学是在你脑海当中还有印象的，甚至还保持联络的呢？好好珍惜这个彼此的情谊哈！因为说实在的，自从学校毕业之后，如果久久没有联络，我们失去了哈这个音讯之后，要重新再联系上很不简单。那现在有很多的人都有这个国小群组、国中群组、高中或者是大专、大学的群组，那这些群组的成员呢，其实稀稀落落的。有些人是很热衷于在群组当中互相的交换意见啦，互相的沟通啊交流，但有些人可能只是看到其名但是不闻其声，久久都不会出现。不管怎么样，当你有一些这个很久没有联系到的同学啊，老同学一旦联系上的哈，都好好的珍惜这份情缘。目前台八四线东向的9到12公里下一系统路段沿线有掉落泥巴，还有一些掉落影响到行车，会通报处理的。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交道出口匝道右转车道上面是有车牌掉落，还没有排除完毕。台一线方面呢，在高屏大桥往屏东下桥路段外侧好几棵的椰子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哈。我们请朋友经过有掉落地点，稍微的放慢速度，小心避开了。接着安排的是张韶涵所唱的这首歌曲《隐形的翅膀》。

收听金广，掌握方向也掌握一些路况了。目前交通大队告诉我们说，在高雄的前镇区永丰路108号接近永丰路的126巷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原警抵达处理。还有在前镇区的3度2路民权二路口有车祸，左营区是在民城二路跟富国路口，民城二路富国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小心。另外是在新区的6和1路民族二路口也有车祸，都请朋友务必注意下路口安全。刚提到了左营区的民城二路富国路口，它是小客车跟机车车祸，原警已经迅速抵达处理当中喽。刚刚在台一线的南下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下桥路段，大家速度放慢，因为外侧车道好几颗的椰子掉落。另外是在台八四线东向的9到12公里接近学甲往下营方向，好像音系统沿线有散落一些泥巴以及一些掉落物，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在没有扫干净清除之前会影响到我们的车流跟安全，所以请大家务必小心通行。台八四线东向大概是9公里到12公里学甲到下营系统交流道发现有泥巴还有掉落物的东西。

0: 再补充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高雄的苓雅区自强三路67号靠近华兴街口发生了车祸，远景也是在现场处理当中。当你要经过苓雅区的自强三路67号，也就是靠近华兴街口，要特别注意一下，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同时呢，刚刚在三多二路跟民权二路口的车祸也是在处理，朋友们经过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今天在中午时刻发生车祸的频率比较高一点点，都会耽误我们用餐的时间，所以不要抢快，也不要违规驾驶，以免因为疏忽呢可能发生了事故，欲速则不达，都会耽误蛮长的时间，所以请大家务必小心在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不要抢快，尤其不要有闯红灯的危险行为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2: 告人。
3: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挑歌曲呢是告五人所唱的《将错就错》哈，千万不要将错就错，有时候呢一再犯错，很可能是无法弥补的后果。好的，目前呢在高雄市左营区发生了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在荣德街145号靠近荣总路的203巷口发生交通事故，大家特别小心。另外是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325号靠近电宅顶路也有车祸。左营区的民诚二路跟富民路口车祸在处理，新区的六合一路跟民族二路口据报也发生车祸了。另外是在前镇区的三都二路民权二路口稍早据报也有车祸，同时呢在林雅区三都二路民权一路口也曾经发生车祸，所以三都二路沿线包括了民权一路跟民权二路都有车祸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在林雅区的自强三路67号附近的车祸，远景已经迅速抵达处理当中。还有在林雅区的自强三路67号，它的位置靠近华新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好，所以中午这段时间车祸发生频率真的非常高，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路口的安全喽。同时在高屏大桥南下往高雄往这个屏东高雄往屏东南下的路段，外侧车道好几颗的椰子掉落哈，目前还没有排除，所以请您务必小心避开，已经通报处理了，在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外侧好几个椰子掉落在车道上。开84线东向的9调12公里徐甲往下营系统交流道沿线散落一些泥巴啦，还有一些掉落物也已经通报处理，大家小心留意行车的安全。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4。

周杰伦的歌声反方向的钟，目前呢有嘉义朋友反映说，刚刚经过国道十号东向里港路段呢，发现有砂石车好像赶时间哈，哇，飞快的行驶，速度显得非常非常快速，有点危险了，所以我们控制一下车速哈，不管是大小车辆，如果你赶时间，也是要注意一下，不要违规超速行驶。刚刚在国道十号东向里港路段就发现有砂石车驾驶朋友，可能真的是赶时间哈，所以车速呢有点超快的感觉，大家要稍微控制一下我们的速度，不要超速行驶了。刚刚在台八四线东向九到十二公里沿线有散落泥巴、掉落物都通报处理。高屏大桥现在高雄往屏东方向下桥路段速度放慢，因为外侧车道有好几颗的椰子掉落。稍后十二点半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警广的午间新闻，在一点钟要汇整全台最新路况继续。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每一首轮谈判结束，60天内达成终战最后协议，台股站上47,早盘涨超过千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2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至今天凌晨结束，调停国巴基斯坦与卡达在联合声明中说，美伊已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是在60天内达成结束战争的最终协议。此外，各方已就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机制达成共识，并建立沟通管道，以协助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和默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会后发文表示，伊朗已争取到石油与石化产品出口豁免，解冻部分遭冻结的资产，以及启动伊朗重建与发展计划。台北股市在端午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气势如虹，盘中上涨超过千点，站上47000关卡，再创全新里程碑。目前上涨1346点，指数来到47810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1: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辉达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今年以来，台湾股市水涨船高。国泰金今天发布六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民众对于台股的乐观指数提升到 54.5， 创历史新高。此外，有近70%的受访者投资台股 ETF， 50%的民众表示将买进台股 ETF， 并持有超过一年。此外，54%的民众认为 AI 产业发展为未来一年主要影响台股 ETF 的因素，而有19%及15%的民众则认为台湾企业获利于景气，全球股市与风险情绪也都是主要影响台股 ETF 的因素之一。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近零排放、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与调适承诺。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4: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

0: 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1: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0: 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5.4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2: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3: 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口腔癌跟肺癌。
2: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根据现有照片的资讯出估，湖体面积约3公顷，占无力及危险。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随即启动应变小组，并紧急申请空勤支援，今天将进行空中勘查。记者李依晨报道。
4: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表示，林业署航测及遥测分署执行马太安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地点距离最近保全户约22公里，西保大桥约24公里，台九线万里溪桥约27公里。分署长黄群策说，
5: 在评估之后发现它非常深山，没有路到达，所以人员短期无法接近，因此今天6月22号会申请空勤直升机协助载运我们做初步的一个堰塞湖的一个勘查。
4: 黄群策说明，应该湖位置地处深山，无法由陆路抵达。花莲分署已紧急向空勤总队申请22号进行空中勘查，确切数据仍待进一步勘查确认。第一时间已通知水利署9河分署监测下游水位状况，并且成立万里溪堰塞湖通报群组，以利后续通报相关权责单位，并将资讯通报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公所及花莲县政府，随时注意最新状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今天宣布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案，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3级毒品喵喵及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毒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记者李明忠报道。
6: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3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初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7: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6: 宝三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三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道5号雪山隧道北上19.7公里处，昨天晚上的假日收假尖峰发生5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造成4人轻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8: 这起五车

0: 追撞事故发生在端午连假北返车潮尖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调查，当时雪穗北上内侧车道因故实施管制，车流已经呈静止状态。一名35岁诚心驾驶行经该路段时，疑似因为疲劳驾驶和注意力不集中，又没有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刹车不及，直接撞击前方静止车辆，进而波及周遭车辆，酿成5车连环追撞。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1: 城南驾驶之小客车未注意前方车流静止状态，因而撞上前车，造成5部至小客车祸事故，并致4人受伤。本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请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驾驶，行车应注意车前状态，保持安全距离，勿分心驾驶。
0: 强烈撞击导致多辆事故车严重变形，碎片散落一地，部分车辆甚至横卡车道，使原本就拥塞的北上路段交通瞬间瘫痪。警消获报后迅速出动救援，所幸4名伤者都是轻伤，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桃园路段今天上午发生军方中巴跟游览车的碰撞事故，导致11人轻重伤。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7:48获报，国一五羊高架南向43.8公里桃园路段有军方中巴和前方游览车碰撞，占用内侧车道，立刻出动第一大队14车27人前往救援。这起事故发生后，军方巴士车头变形，女驾驶一度受困，警消见状以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将伤患后送长庚、敏盛和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桃园市消防局平顶分队黄明生小队长说，
4: 现场为军用巴士与游览车发生碰撞，共造成11人轻重伤，且驾驶有受困的情形。分队接获派遣后，立即至现场救援并送医。
3: 桃园市消防局表示，送医11人，包括4女7男，当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包括军车一姓女驾驶头部撕裂伤、左手肘骨折，且左手第三指断肢，另有4人中伤、5人轻伤。此外，国道警方事发后也立刻到场处理，疏导警戒，一度拥塞回堵车阵，不久顺利排除。至于事故原因，仍待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实践派出所所长徐荣龙任职五分局侦查队期间，查获诈骗及组织犯罪，并破获辖内一间专供外籍人士吸毒的音乐会馆，优异表现获选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从警33年，其中有26年都担任刑事。今年因为侦破网络购物诈骗案及破获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案件，跟查获辖区以音乐会馆为掩护的毒品案件，让他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徐荣龙说：“
7: 那他们这些负责人就是在里面就直接贩毒给这些消费者，那我们就是历经一段时间的搜证。”然后跟友军还有检察官的支持，然后乔装进去，用搜索票破获这个集团。
6: 五分局副分局长陈博宇说，能够顺利查获的关键就在徐荣龙当天乔装成外送人员进入。
8: 记得攻坚当天哦，徐所长更扮演成这个外送人员。那第一位冲入店内哦，配合我们保大维安特勤人员，第一时间控制的这个柜台包厢以及这个5次哈，那整个行动我们带回了越南籍男女共107人，那并且查扣了这个大量的毒品，可以说破得非常的漂亮。
6: 20多年刑事生涯，他回忆起曾经的惊险时刻，每次出勤都要有提前意识，预判最坏的状况，才能做最好应变。
7: 毒贩我们在通讯监察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有放话说他只要遇到警察他就是要跟警察火拼啊。当我们锁定他的位置之后，我们持搜索票要跟他围捕的时候，他就开着他的那个高级进口轿车跟我们车子对撞。那这个过程就是我有跟他开枪射击，然后才制服他。
6: 今年3月，他调任实践派出所担任所长。虽然他幽默戏称被改掉制服，但他也深知这是跟

0: 形式不同的领域。
1: 那形式工作最主要是注重在绩效方面，还有刑事案件的侦破了。那行政警察，你像我现在这方面是属于比较基层的管理阶层啊，那跟最主要是跟同仁的互动，还有一些社区警政的部分。
0: 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他感谢长官跟团队合作，也要谢谢独立的老婆，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专心工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继续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248到251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出口前有拖板车停放在路间。北上92.6公里，竹北路段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纸箱在滚动。国道三号南下52.2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台82线东向12.5公里，祥和路段前的内线掉落雨鞋。另外，在台84线东向9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有泥巴跟掉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为了强化国军高战备立即应变能力，国军今天起至26号止展开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大桃园地区部分，因青埔为连接桃园国际机场以及关键设施枢纽之一，地形也可能是敌空机降作战场域，陆军269旅所属云豹甲车等车辆今天上午机动对台31线道路实施战备征询，熟悉战术位置。台北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3年前参叙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7年半，案件上诉到2审，男子赔偿1200万与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3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3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3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志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检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2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游行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新北市中和区，因违规闯红灯遭警方上前拦查。游行男子疑似酒毒驾心虚，加速逃逸约 1.2 公里，仍被优势警力制服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雷厉风行执行酒毒驾扫荡，统计18号全国执行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当天，辖内共查获45件违法，却有不肖分子胆大妄为，仍酒毒驾上路，危害用路人安全。中和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闯红灯，正要上前拦停，59岁游姓驾驶突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最终双方追逐大约 1.2 公里之后，优势警力将游姓驾驶制服，依法执行酒毒驾 驾检测，结果酒测值竟然高达 0.46 毫克，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秀山派出所副所长张承恩说，
7: 查获毒品伊托米子烟弹，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本案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6: 据了解，游姓男子过去就曾有毒品前科，他也多次酒

0: 酒驾遭公共危险罪移送，警方本次除了依刑法将他法办之外，更会寄出包含未礼让行人、设有停字标志未停让、闯红灯、红灯右转、逆向、危险驾驶及不依规定使用灯光等26张罚单，并扣车扣牌，严惩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在端午连假期间执行防治毒驾及扫毒专案勤务，在4天内就连续查获4件毒驾案件。记者宋玲报道。
2: 里港警分局说明，4件毒驾案件，其中包含了冯姓男子窃车拒捕冲撞员警，企图逃逸，当场遭押至逮捕，过程当中造成2名员警轻微受伤。侦查队长陈思明说：“
3: 啊，经检测啊，发现冯姓啊私用海洛因毒品后啊驾车啊，啊全案一窃盗、毒品、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啊，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2: 另外，许姓男子骑乘失窃机车拒绝盘查，警方检测发现他是用伊托咪酯、安非他命、吗啡以及凯他命等多项毒品之后驾车，全案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李姓男子涉嫌是用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之后骑车上路，经拦查之后有毒品反应，全案经屏东地检署声押之后，屏东地方法院裁定限制住居，并且辅以电子脚镣科技监控，防止再犯。而蔡姓男子驾驶悬挂伪造的车牌车辆，拦查之后发现他是毒品以及药事法通缉犯，而且食用毒品之后驾车。警方进一步查获了伊托咪酯原料726.2公克、安非他命90.5公克、分装设备还有制造烟弹原料等物证，成功破获流动式伊托咪酯的分装厂。蔡姓男子也直接发监执行。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奈及利亚一名7岁女童罹患先天性无肛症，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4个月的手术治疗下，现在已经能正常进食及排便。记者林雨辰报道。
4: 7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2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5: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它的功能 OK 了，那它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它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让它肠道可以恢复它的连续性，那这样它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4: 北医附一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 Miracle 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家档案馆家庭档案诊疗室将于6月30号限时免费开张，进行一对一诊疗与咨询，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依妮报道。
6: 您家中也有尘封已久的盘式录音带、无法播放的家庭录影带、褪色的老照片，不晓得如何保存吗？国家档案馆将在6月30号举办家庭档案诊疗室活动，邀请到专业的档案修护师化身记忆医师，协助民众辨识档案规格、检查保存状况，并提供修护建议。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副局长杨晓文说，
7: 包含照片啊、录音带、录影带等等这种比较早以前的媒材啊，那其实很多民众可能都没有办法知道要怎么去保存它，所以我们就想说办一个这样子的活动，民众报名之后呢，可以把他们的记忆的宝贝带过来，那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检视跟修复。
6: 除了诊疗活动，现场也将展示国家档案馆平时修护工作的工具设备，还有媒材辨识体验及预防性保存课程，也欢迎民众前往5大展区欣赏国家档案馆25类馆藏，目前架上总长已经超过30公里，涵盖台湾发展的多个重要面向。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1: 由台东县政府主办的自然型慢活季今年全面升级，6月至10月规划121场次疗愈工作坊，集结23位台东在地疗愈师资共同参与。记者王玉芬报道。
8: 台东县长饶庆麟表示，台东拥有丰富自然环境、人文底蕴以及慢生活节奏，

0: 幸福青年持续透过自然性慢火器推动疗愈产业发展，逐步建立属于台东的疗愈品牌。今年进一步以城市及疗愈为核心理念，希望让疗愈不再只是旅行中的短暂停留，而是能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年新推出疗愈角落建制计划， 也将在6月到9月展开，加入选店家共规划120场疗愈体验活动，串联城市空间以及在地产业，共同打造台东疗愈慢活网络。入选店家都兰共好说，
1: 那我们预计到9月底之前我们会共办8场的活动。
0: 那它的概念是以一天的时间来做出发，也就是说把生活融入在疗愈里面的概念，也是从食疗，然后还有身体的疗愈，还有内在疗愈三大的区块来做区分。今年疗愈工作坊涵盖了身体探索、艺术疗愈、感官疗愈、心灵疗愈以及亲子手册等多元主题课程，内容兼顾不同年龄层以及族群的需求，也特别规划2场全国社工的专场，透过创作相契与自我觉察，协助助人工作
2: 作者疏解压力，获得喘息。请王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目前台风米克拉位于台湾东南方，气象署预计在明天可能会转强为强烈台风，周三起路近将逐渐北转，周四距离台湾最近，但预计保持约4到500公里的距离，发布警报的几率相对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表示，周三前各地多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容易有 36到37度以上高温。 周三晚间起，随着米克拉台风接近，花东地区将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南部及山区则需留意午后雷阵雨。周四台风最接近，西半部及宜兰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预报员叶志军说，在礼拜三开始，礼拜二、礼拜三开始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开始会有逐渐北转的一个趋势，然后礼拜四之后
4: 这个台风就会逐渐是往东北的方向，然后往这个日本的南方海面去做活动。目前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四、礼拜三、礼拜四的这段期间会是离台湾相对是比较近的一个时候。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资料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会有逐渐往东修的一个情形。所以即便就是说在这个离台风最接近的一个时候的话，可能大概还都还是会有4、500公里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要发布这个
3: 警报的机会相对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形。气象署表示，周五、周六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锋面位在北部海面，各地还是有降雨机会。预计直到周日天气才会回归稳定。此外，菲律宾东方海面有新的热带扰动发展中，后续动向仍需持续观察。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举行，由总教练李台英领军的台湾女篮预赛以分组龙头之姿晋级后，进入淘汰赛接连击败捷克、美国及土耳其，完成队史首闯冠军赛的里程碑。今天与中国队鏖战到最后一刻，可惜中场以66比76吞败，不过亚军仍缔造队史的最佳纪录。
5: 尽管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及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 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 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前方面， 北部地区28到36度， 中部地区27到35度， 南部地区28到35度， 东部地区28到33度， 离岛地区27到31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黎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是零件派对，
1: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出口前有拖板车停放路肩，北上 92.6 公里在竹北路段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纸箱在滚动，国道三号南下 52.2 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省道台82线东向 12.5 公里祥和路段前内线车道掉落雨鞋，台84线东向9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有泥巴跟掉落物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三路跟铁道一街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啊，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05公里，这是在麻豆出口之前，据报有拖板车看起来像是故障了，停在路肩，但后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啊，所以当你利用国道一号往北接近麻豆出口，特别小心啊，有拖板车目前呢停放在路肩。另外台82线东向的12.5公里，在祥和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呢，看到有雨鞋啊出现在车道当中，也请您留心注意了。道路当中朋友们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

这是来自 Sandy 林忆莲所带来的歌曲《我坐在这里》。每到了端午节，就会发现哇，冰箱被粽子给塞得满满的。如果说呢，把吃不完的粽子全部往冷冻库来丢，事实上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食安危机，要注意啊。因为冰箱的冷冻库呢，它只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没有办法杀死细菌。因此呢，就算把粽子给冷冻，吃太久放太久，还是有可能会有变质跟食物中毒的风险。如果要判断肉粽是不是坏掉了，可以观察表面跟气味是不是有异状，因为应该一闻就知道了哈。那吃不完的粽子呢，要放凉之后分装密封再来冷冻，这样子呢才能够延长粽子的保存期限。不过呢，说实在。

的话，这个冰箱里面打开都是满满的粽子，看起来就有点倒胃口啊。所以其实平常我如果说在过端午节的时候适量的来买，或者是呢包粽子，不要一次呢买太多，或者是包太多，大家都吃到后面有点恐惧了哈，听到粽子两个字脸都要发绿了。好，这个粽子的本身因为还有糯米、有肉类、蛋黄、花生，还有一些栗子的食材，那淀粉跟蛋白质含量都很高，所以如果温度控制的不好，就容易成为细菌的温床。那么粽子事实上的保存期限呢，也会根据我们存放的温度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讲，如果冷藏的话，最多三天，要赶快把它给吃完。那如果说放在冷冻库的话呢，最多也就是14天，顶多呢一个月，如果保存的状态不错，就是冷冻库里面不是塞满了食物，让这个冷冻的效果大打折扣的话，最多可能可以到达一个月。但是呢，有些人打开你的冰箱，对，有没有看到去年的粽子还在，或者是过年这个家里面准备的一些年糕啊，或者是发糕之类的，可能还藏在冰箱的角落里面呢。好了，有这样的状况真的很伤脑筋，该整理就整理哈。如果避免浪费，最好的方法就是少买一些，少做一些，大家呢也少吃一些，避免让身体有太多的负担了。1:11。

周杰伦的流浪诗人，台82线往东的 12.5 公里，这里是在祥和交流道路段啊，有散落物出现在内线车道，利用台82线东石嘉义快速道路往东，请特别注意在指标 12.5 公里，也就是来到祥和交流道这一带，内线车道的掉落物要请朋友们准备通过这个路口之前小心的避开哈。那台84线东向在下营系统路段则是有泥巴跟掉落物出现在车道当中哦。

0: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根本就像完全植入一个人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的政务次长林一静。当您浏览 Facebook、IG 等各种社群媒体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一些由谢金和张国伟等名人代言的广告，并且邀请您加入 LINE 的股友社或是粉丝团，请注意，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广告，是诈骗集团冒用名人图像进行的诈骗，请您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任何讯息，都务必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意加入陌生人的账号，以免受到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是不要一直滑，走路看前面，不然滑倒很丢脸。手机的画面虽然是花花世界，但是抬起头，你才会看到真正美丽的花。开车、骑车或走路，

来自 Coco 李玟所带来的歌曲《当马旦》。在目前高雄市的苓雅区接获有两起事故的通报，分别在苓雅区的苓雅一路跟民权一路的交汇路口。此外呢，同样在苓雅区三多二路跟凯旋三路交汇的地方一样有车祸的状况，正在等待处理，请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多加留心注意。另外在高雄的小港区长泰街十七号前面也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呢，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请您留心注意啊。还有包括了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三路跟铁道一街口有车祸发生，请您多加小心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酒驾，因为拒绝酒测遭裁罚18万元。男子原本迟迟没有缴纳，后来因为无法考驾照找工作，赶紧主动向执行署报到，不仅表明愿意分期缴纳，还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人生重回正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30多岁陈姓男子5年前清晨喝酒后开车，经警察拦查实施酒测，因为拒绝酒测又没有驾照，被移送裁罚了18万元，依规定3年内不得考领驾照。事后他又陆续因无照开车、交通违规等事项被开了17张罚单，以及欠缴燃料费、健保费等案件，累计待执行金额达到26万多元。执行署新北分署多次扣押存款都扣不到钱，直到今年男子现身到场，主动办理分期缴纳。原来是无法考领驾照，只能打零工，因此赶紧主动缴纳，并接受执行署转介酒瘾治疗。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3: 其具有原住民身份，年轻时即有饮酒习惯，现于工地打零工，收入不丰，未能考领驾驶执照，以谋得更稳定之工作，让人生步入正轨，主动至新北分署洽书记官办理分期缴纳，并同意接受酒瘾治疗。
2: 新北分署呼吁民众如因酒驾遭裁罚，务必主动缴纳罚锾或办理分期，以免遭受强制执行。见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八斗子渡天宫捐赠新式小型泡沫消防车给基隆市消防局，这辆新式消防车整合多功能灭火无人机，可以透过空中放射泡沫，在高楼火警初期进行火势压制及周界防护，提升救灾效率。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基隆巷道狭窄，同时多山路，小型泡沫消防车具备高度机动性，对于提升救灾效率有极大帮助。副市长邱佩玲感谢地方信仰团体回馈社会，让基隆拥有首部泡沫消防车。
5: 他要捐赠一部车子，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流程怎么走？一直要捐赠的者，然后一直吹，这个流程可以进行加快。这车子好了。
4: 新式小型泡沫消防车具有高度的机能性，车辆后舱整合多功能灭火无人机，可以透过空中放射泡沫，在高楼火警初期进行火势压制及周边防护。市府表示，未来将结合全台首部消防无人机共同运用，进一步提升基隆整体救灾能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随着台风及豪雨季节来临，澎湖县政府提醒旅宿业者务必提前检视并完善防灾应变措施，做好各项准备作业，以降低灾害期间旅客滞留与营运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6: 澎湖对外交通仰赖海空运，一旦受到台风的影响就容易停驶，为了避免旅客滞留，旅宿业者应该要备妥存粮、饮水、紧急电力以及通讯设备，并完善防灾应变计划。若防灾单位发布预防性的疏散讯息，业者也应该要协助提醒旅客切勿前往，并配合疏散撤离以及回报滞留人数。此外，县府也提醒旅宿业依定型化契约规定办理订房退费，若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可全额退还定金，也建议事先公开滞留期间收加费用机制，避免消费争议。澎湖县观光行政科科长刘爱妮说，
7: 县府旅游处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台风或风浪太大导致飞机轮船没开，旅客滞留在澎湖的时候，相关的加收费用规定，请业者一定要在旅客订房时就先讲清楚，游客也要看仔细，大家事前说明白，就能避免后续的消费纠纷，一起维护澎湖观光的好形象。
6: 县府呼吁业者提早准备，共同提升防灾应变能力与旅客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澎湖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以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

2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晨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1:36，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听听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国道1号目前南下，在过了南子之后，指标在 359.6 公里，轮胎皮呢出现在最外线，请您要小心避开。这是在往南的国道1号，指标在 359.6， 也就是在过了南子出口之后，在最外线呢有轮胎皮啊，请您小心。市区路况部分呢，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山四路来到跟民义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左营的新庄一路新荣街口还有崇德路跟正德路交汇的地方都有车祸发生，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哦。
1: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0: 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跟大家来关心一个很多人有口难言的一个疾病哈，它是每天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邀请到的是屏东荣民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的曾新平医师。曾医师午安，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曾医师，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就是痔疮了哈。这个痔疮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有难言之隐的。到底痔疮是怎么形成的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2: 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有痔疮的组织。那它我们身体周遭都有很多血管，那其中在肛门周围也有在肛门这边的静脉丛。那其实我们所谓的痔疮组织，它是正常每个人都有的，只是因为一些可能生活习惯或其他的状况，导致这些组织变得肿胀甚至脱垂，有症状出现，而让我们感受到这块组织的存在，进而需要考虑来诊间求医。
0: 哦，所以基本上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只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太好，或者是有一些状况导致它出现比较肿胀，然后或脱垂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就要来了解了，哪些生活习惯会导致有痔疮的出现呢？
2: 其实一个不良的排便状况就会导致这边的组织的肿胀或是脱垂，包含他的慢性便秘，或是有些人他其实是反复的腹泻，他会花比较多时间在上厕所。那甚至也曾经遇过有病人，他是一个急性的生活变化，有压力，甚至是熬夜一两天就有比较急性的症状出现。那再来还有一些比较常听到的，包含身材比较肥胖，或是体型的改变，像是怀孕，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肛门这边的血管的循环，导致这里的血液淤积，组织肿胀。
0: 这个排便习惯有些时候呢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哈，
2: 是
0: 就好比像便秘啊，或者是有些人有肠燥症，他会不断的上厕所。那像这个便秘的人就很可怜了，他已经便秘已经够麻烦了，结果还因为便秘而导致有痔疮的出现，所以是不是要从这个病灶先来下手呢？
2: 是，我在门诊其实都会这样子跟来诊间的民众以及病人询问，了解他的排便状况。其实有时候大家来诊间都会很担心他的症状问题，会很急切的去叙述，但我偶尔会多花点时间跟他讨论，了解他的排便状况。是不是其实它是根本的这个排便问题导致它后续的这个痔疮的表现？那我们了解了排便的状况，我们才有机会从这边对症下药，从根本治疗。
0: 刚刚你提到有一点啊，我想很多人心里面都心头一惊，就是上厕所在滑手机这件事情已经变成很多人的习惯了哈。为什么它也会变成便秘的原因呢？变成痔疮的原因呢？
2: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平常上厕所蹲坐太久的时候，也会导致这边的静脉的血液的循环变得比较差。那久而久之比较多的血液淤积在这边的话，就会开始有我们肛门周围肿胀的问题。那以它血液累积的不同，我们有内痔外痔混合痔这些状况。那也因为不同的部位的痔疮导致它后续的症状出来，那这些都是跟循环相关。
0: 是是是，所以听。

0: 完这一句话之后，很多人下次要上厕所就把手机放在厕所外面，千万不要带进去了。那这个痔疮你刚刚提到说有分为内痔外痔混合痔，听起来都懂，但是呢不太清楚它的就怎么区别，什么叫做内痔，什么叫外痔，什么叫混合痔呢？
1: 这个跟我们这边肛门周围的解剖构造相关。我们这边有一个结构叫做齿状线，那它主要是我们在发育的时候的一个界限。那我们在内痔的部分就是齿状线以内，本身没有痛觉的神经过去，所以内痔它本身通常不会疼痛。那外痔的部分，因为它有痛觉的神经在那边，所以外痔如果比较肿，或是急性的一个血栓形成，会有很明显的疼痛感。那因为这条线，我们会将痔疮分为内外痔以及混合痔，可能就是内痔跟外痔的部分都有明显的血管组织形成。
0: 你刚刚说内痔不会痛，外痔的疼痛感比较明显，
1: 是，
0: 所以一般的民众自己可以触摸得到是吗？
1: 是，其实蛮多人都是因为有触碰到肛门这边的一个小小的肿块，而来门诊求治的。
0: 那如果这个肿胀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去做了一些调整，它有没有可能不见？
1: 有，所以我们在门诊都会先评估它这个症状出现了多久，那过去有没有接受过相关的治疗，那再跟他以他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去给他适当的建议。那通常这些急性发作的都还没有机会会消失，恢复到以前的状况。
0: 我们外痔形成的原因，还有它的一个表征，你说会有肿痛，会有瘙痒，还有擦拭不干净，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1: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痔疮因为比较肿，在肛门周围，那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说有些粪便会粘在这些组织上面，而有局部清洁的疑虑，那也常常会有人真的是反复的擦拭，觉得有怎么擦都擦不干净，而来寻求我们的评估，
0: 这应该很困扰哈。
1: 是，
0: 好，那如果说呢，我们在治疗痔疮的时候，当然知道这个动刀一定是最后一步了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先做一些保守治疗呢？
1: 其实我们在门诊啊，都会先卫教病人。我们刚讨论到了痔疮很多都是跟我们的排便状况相关，所以我们应该追根究底，看有没有机会把我们的排便习惯让它更稳定。不要让身体在排便的过程中有太大的用力或是负担等等。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建议温水坐浴。其实刚刚讨论了很多次，我们痔疮是跟循环比较不好有相关。
0: 对。
1: 那我们都知道，人家说下肢循环不好，我们会去用温水泡泡脚。那肛门周围也是一样，我们这些是循环相关的问题，也会建议要温水坐浴。
0: 同理可证的意思。
1: 那其实水温不用很高，我们温温的就足够了，只是我们希望可以尽可能的改善这边的循环。
0: 大概要多久？
1: 我都会建议病人泡个10分钟。
0: 那它的位置呢，我们是放在这个椅子上面这样子坐浴，还是
1: 以最方便的来说，应该是准备个我们可以坐进去的脸盆或是浴盆。那甚至有的人他会采用泡澡的方式。那当然有些年纪大的人他也受痔疮所苦，但叫他蹲坐在地上其实对他也有
0: 负担，很困难，对，
1: 是，所以外面其实药局就有贩卖那种放在马桶上的面盆，避免他在起来坐下的时候跌倒，
0: 有一些他在这个调整姿势上面的一个难度在哈。好，原来还有放在马桶上面的，
1: 是，
0: 非常贴心哈。好，这个门诊上面我们怎么协助民众呢？
1: 如果来到门诊，我们除了卫教这些以外，那还会看他的情况，给予他外用药物的治疗。那当然，目前食药署其实又通过两种针对痔疮的药物，那他其实也是在吃循环相关的，他的适应症包含了痔疮以及静脉曲张啊。不过这些口服药目前是没有纳入健保的，所以如果真的是有想要评估想要考虑，可以在门诊跟医生讨论看看。
0: 其实对于深受其害的民众来讲，就算健保没有给付，如果是药物可以让他缓解，应该都很乐意避免走到那个开刀那一步嘛。
1: 是。
0: 那

0: 如果说真的是已经无能为力了，一定要利用手术，目前在我们医院这一端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
1: 我们在门诊这边的话，有在门诊可以做的治疗叫做橡皮筋结扎。那刚刚有提过，因为我们的外置部分会有痛觉，所以这个结扎术只能针对内置处理。有时候民众会想要来诊间说，哎，想要绑痔疮，那其实偶尔还是会跟病人说，这个没办法，主要是因为我们会担心在门诊的治疗会导致他后续的疼痛，那针对外痔，我们就会需要额外考虑到开刀房去处理，把这些痔疮组织切除。那现今因为有技术的发展，也有很多除了传统手术以外的治疗方法，那包含了雷射消融或是射频消融等等。
0: 这几个名词对我们来讲好陌生啊，什么叫做雷射消融，什么又是射频消融呢？
1: 这些就是透过雷射或是射频的这些能量，去对于我们肛门周围这边的静脉血管丛做加热，让它萎缩，进而减缓它的症状。那这两个部分，它像因为它的原理，所以我们也是建议以内置为主，在外置的话，它的痛觉疼痛也会导致比较久
0: 哦。所以这些很多的这个像是橡皮筋结扎或者是雷射消融、射频消融，都是针对内置。
1: 是，
0: 所以听起来外置的人很可怜哎，他能够使用的方法真的好少哦。
1: 是，但是我还是建议说，我们如果从排便习惯的改善、饮食习惯调整，来做最一开始的治疗，其实还蛮多会从蛮严重的外痔变消的。那变症状改善许多后，再来考虑手术，也许它的
0: 难度、
1: 术后的疼痛也会改善一些。
0: 那像我这样就帮那个现在在收音机旁，如果本身已经有外痔的民众来跟你做一些讨教哦，他们如果现在有外痔，你最建议他们要做哪些改变呢？
1: 如果有办法增加水分的摄取，然后青菜的摄取，去减缓我们蹲坐厕所的时间，
0: 多喝水，多摄取纤维质，
1: 是
0: 好。然后蹲厕所不要蹲太久，
1: 是。
0: 然后呢，
1: 开始尝试温水坐浴。那这些如果都已经努力过了，真的还是没有很显著的改善，或是说你还是很在意这些症状的话，那我们还是进一步来诊间讨论看看。
0: 好。那有一些人会有肛门出血的一些原因，可能不是痔疮。
1: 是，在诊间其实看过很多民众都因为肛门出血而来求诊，但经过门诊的检查，发现他其实可能是肛裂的问题，或甚至因为我在屏东，有些年纪大的民众会从各地过来求诊，检查发现他其实是肛门周围皮肤，可能因为尿布疹或其他的原因有皮肤状况，破皮也会出血，
0: 有点溃烂。
1: 是，那再来这边的民众还有蛮多高龄的，那这些慢性的粪便问题导致有一些粪便会卡在肛门口，甚至是直肠这一段，那这边的黏膜长期受到这些大便压迫，也会导致黏膜的溃烂，导致出血。
0: 所以这个顺利的排便事实上影响非常大，
1: 是从年轻到年纪大都会受这个排便状况影响。
0: 是是是，所以这个民众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让如果说没有办法顺利的排便，赶快找出原因，然后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当中来做调整。那再来就是要看痔疮，大家觉得有点害羞哦。我们看诊之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1: 刚有提过，因为我们痔疮很多都会跟我们排便状况相关，所以我们会花点时间了解你的症状以外，会了解排便的状况。那再来，其实我们大肠肛门看到出血，还有一个要在我们不能要一直谨记在心的一个可能的诊断，就是癌症。所以我们也会去了解你的过去病史、你的家族史。那如果你的症状主要围绕着肛门，必要的话，医生可能会建议我们要做个肛门的指诊，去评估这边的状况是否有一些可触及的病灶。那当然有些人很害羞，那如果真的是觉得不太能接受，其实你跟医生提出来，

0: 也是可以讨论的。嗯，好，我们先补充一下路况哦。目前台八八往西的1.1公里，就是在屏东往高雄方向，过了凤山哦，在五甲系统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台南市南区目前在新兴路跟西门路一段是有事故发生的。台南市北区的河尾路二段跟海岸路三段 同样接获有事故通报啊，请您多加小心。今天邀请到的是屏东荣民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的曾新平医师，刚刚跟我们聊了很多跟痔疮有关的事情。那刚刚有提到说上厕所滑手机是真的有影响的哦，那聊到说怀孕也会长痔疮，这个可能出现的几率蛮高的，这样对于孕妇来讲心理压力也挺大的哦，要怎么样避免呢？其实这个避免
1: 真的是比较困难一些些，因为在怀孕的过程中，胎儿在子宫内成长，它会日随日慢慢长大，当然还是会对我们这边局部的血液循环造成影响，甚至除了造成血液循环影响，其实应该蛮多孕妇会受便秘所苦，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照顾这些胎儿啊。那所以如果真的是 不幸孕遇到便秘，甚至已经长出了痔疮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同时借由妇产科医生以及直肠外科医生来评估是否可以添加一些药物缓解便秘的症状，或是在经过两科医师认为安全的情况下增加温水坐浴，去尽可能的用这些不伤害小孩的方法维持这边的循环，减少症状出现。
0: 这是一个腹腔的压力有关系吗？
1: 还是会影响到血液循环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在肛门附近的血液循环受到影响。是。好，那有很多人一旦有痔疮，最担心的就是是不是一定要开刀？痔疮其实不一定要开刀，我们刚刚也讨论过了很多保守的治疗方法，或是一些外用的药物， 那甚至门诊的处置，这些我们都试过了，真的没有办法。那你也很担心你的这些症状可能甚至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开刀也是比较恰当的时机。有些人他所有的努力都已经达标了，但是呢还是不见改善，可能就真的必须要到医院来报到接受手术。当然每个人一旦要动刀最担心的就是疼痛，动痔疮手术真的很痛吗？因为这边真的是有痛觉，而且平常我们会有生理需求需要排便，这边的伤口真的是会影响到生活，
0: 也比较不好照顾吧。
1: 是，所以其实我在门诊都会跟病人了解，我会非常深刻强烈建议病人要手术的情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内置的出血，出血太多真的是会有过去有病人在上厕所的时候晕倒，那再来就是外置的疼痛，那个疼痛即便没有开刀就已经受到这些疼痛的影响，所以我就会跟病人讨论，
0: 你没有开刀也会疼痛，那不如我们把这个痔疮处理完，痔疮的疼痛会在伤口恢复的之后得到缓解。我先举手发问啊，为什么会上厕所上到昏倒，是太痛了吗？还是出血的关系呢？
1: 出血的关系，出血量太大，有些人痔疮太肿，那个急性的流血会流蛮多的。
0: 哇，太可怕了。好，所以虽然这个痔疮在现代人来讲好像是蛮常见的，但是还是可以透过饮食的调整还有改善排便习惯跟生活作息来做改善。那目前我们在医院这段进行痔疮的手术，尤其是外痔，我们通常会用哪几种方式呢？
1: 其实在 目前遇到的都是多半会询问一些微创的治疗，那微创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新的手术的器械，去帮助减缓他手术的疼痛，但是我还是会跟民众跟病人说明，因为我们这些手术在处理外痔的部分还是会有伤口，我们疼痛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但我们可以尽我们的能力减缓术后的疼痛，希望可以加快恢复到 原本日常的作息。
0: 所以如果说在开完痔疮的刀之后，最需要注意的照护是什么呢？
1: 也还是温水坐浴，
0: 都是温水。
1: 是。
0: 看起来好像它可以

0: 解决不少问题啊。
1: 是，所以我们其实从门诊就会开始引入温水煮鱼的概念。
0: 早期哦，有人做完这个痔疮手术会去买那种像是甜甜圈的坐垫，后来才发现说那样的一个坐垫其实是适得其反，真的是如此吗？
1: 但是因为在那个伤口恢复的过程中真的是蛮辛苦的，所以有些人他也没办法离开工作岗位太久，
0: 对，
1: 真的需要的话，我们还是会让民众让手术完的病人使用，不然他还是没有办法回去做他的工作。
0: 那但是那个会不会导致腹腔压力更大呢？
1: 所以还是会需要他定期的起来活动，减少久坐。
0: 那如果说开完痔疮的刀，这样民众的一个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多帮助自己的？刚刚提到了避免久坐之外，温水坐浴，如果适度的散步有没有帮忙？
1: 如果他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帮忙，
0: 就是缓慢的步行。
1: 是，这边我们通常这肛门手术完的状况的疼痛不太会影响到他行走活动，主要是久坐的过程会比较不舒服。
0: 那还有就是上厕所解便，这可以完全理解哈。
1: 是，
0: 好好好。所以有关于痔疮，刚刚跟曾医师讨论这么多，不晓得你是属于内痔外痔，或者是通通都没有，那就恭喜大家。那也希望在没有痔疮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就我们的生活习惯来做一些调整哈。那最后是不是请曾医师再提醒一下我们的民众，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应该要多加的去关照一下我们的身体，避免让痔疮不管是内痔外痔混合痔来出现呢？
1: 是，我们痔疮虽然很常见，但大部分其实我们可以透过饮食调整，改善你的排便习惯，以及改善生活作息来获得症状的改善。那不过肛门出血除了痔疮，我们也要担心，也要去评估要不要做大肠镜，去排除一些癌症的潜藏问题。
0: 哦，所以出血不要以为就是痔疮，然后痔疮不要理它就没事，自己在那边忍。但是这个有出血，它不一定是痔疮哦，有可能是跟大肠癌也有关系哈。所以一旦有异常的出血，就一定要找医师来帮你做正确的一个诊断哈，跟后续的治疗如何来掌握。再次谢谢我们的曾新平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路波合唱团。
5: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6: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4: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6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67.9公里过中港系统，外线车道连接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27公里大溪端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88线西向1.1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唐伯虎点秋香，
3: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2: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3: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2: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4: 好啊！
3: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11，国道1号北上的329公里，在仁德系统之前路中央呢有块木板哦，这块木板是在中间车道上面。当你利用国道1号往北，在329公里仁德系统之前，请您小心避开。先前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男子，出现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捡走了。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一星二路跟文恒三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台88往西的 1.1 公里，也就是在屏东往高雄方向过了凤山之后的 1.1 公里，轮胎皮出现在最外线，请您小心避开。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补充要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咯。

这是来自韩国歌手显于真娥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 Cat 小猫。时间是2:15，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第七号台风，对，你没听错，默默的已经来到第七个台风了，它的名字叫做米克拉，持续在发展当中。

当中，而现在呢已经到达了中度台风等级，有机会呢可以增强到中台上限，预估呢在台湾东方外海它会北转，然后呢影响到琉球一带啊，那另外还有可能会有热带系统发展，这个礼拜呢就有可能第八号台风要诞生了，如果真的出生，它的名字会被取名叫做无花果哈，明明就很好吃，结果呢因为当作台风的名字突然间心头一惊。好，中台米克拉在台湾东方外海北转，预估在礼拜四礼拜五会影响到琉球这一带哦，所以如果有计划哦，这几天要到日本琉球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那除了米克拉台风之外呢，刚刚所提到有可能的一个热带扰动哦，还在发展当中，明天就有机会成为热带低压，礼拜三算一算它就有可能增强为今年第八号台风，会取名叫做无花果。那月底的换日线附近呢还有其他热带系统在发展当中，那这个台风的动态我们随时关注啊。今天开始一连三天，哇，温度都非常的高，相当的闷热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同时补充水分，尤其是刚刚听完了这个如果排便不顺畅不正常，容易会有这个痔疮出现，好，所以呢这时候大喝一口水很重要哈。那未来十天的深夜到隔天清晨，西半部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呢要注意短暂阵雨的一个出现。啊，目前呢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在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车多，请注意哦，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在金福路往中安路目前车流量大，车多不好走，请您要多加的留心注意，当然有路况要帮我们更新补充，先跟你说声谢谢。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 0800-000-123， 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黄庭伟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我好想你》。高雄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在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车流量大哦。另外呢，在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有不少车辆呢要利用这个入口来上国一南下哦。请朋友们利用这个地方要多加的留心注意。台八八西行 17.6 靠近万丹两线车道之间，有个黄色的行李袋哦。

这是来自大影啊，这位歌手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节约用爱》。好，好，目前在高雄关庙区的望来路跟南雄路一段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左营的大众民族入口要进入高速公路入口，现在车子非常的多。另外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啊，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的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哦，请您多加小心。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服务区，分别在 362.3 还有 362.6 公里都看到

有轮胎皮出现在车道当中。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9公里，在靠近仁德系统之前，路中央呢有木板出现在车道当中，会危及到我们的行车安全，都请朋友们小心避开。稍后准备收听两点半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由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123，在拨通之后按5，感谢大家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又是毒驾事故，屏东县潘姓男子驾车撞击王姓男子所骑乘的机车，造成王姓男子死亡。潘姓男子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东港警分局依法移送。
2: 东港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发生在屏东县坎顶乡衙门路段，王姓男子所骑乘的机车零件散落在一旁的

0: 到田里，而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也冲入田里，王姓男子经送医急救之后无效死亡。警方进行毒品快筛，证实潘姓男子是毒驾。侦查队长叶宪威说，
1: 为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撞击王姓男子所骑乘普重机车，王男经送医急救无效死亡，潘男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依现行犯将潘男逮捕，全案现已由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0: 警方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到驾驶判断能力与反应速度，对道路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警方将持续落实毒驾取缔、溯源追查以及扫荡制毒的据点工作，秉持毒驾零容忍立场，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一名邵姓男子骑机车左右摇晃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警方拦查发现他持有安非他命，而且三度毒驾遭逮，法院裁定羁押，男子懊悔不已。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龙德路段时，发现邵姓男子骑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且沿路摇晃不稳，在博爱一路和龙德路口拦下盘查。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4: 盘查过程中，警方发现邵男持有毒品，且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邵男现场虽懊悔道歉，警方仍当场对其逮捕。全案警巡后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3: 本次邵姓男子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及十年内再次毒驾的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三项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183,600元罚锾，警方将依法撤单举发。鼓山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毒驾更会大幅削弱驾驶人的判断和反应能力，对全体用路人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鼓山分局将持续强力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行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前镇区某影城发生男子持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警方到场关怀劝导，发现他只为了要一张海报，所以安抚他的情绪，把海报给他之后协助送医治疗。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21号晚间8点多接获报案，前镇区某影城内有民众持刀。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严敬义所长马上率员到场了解。前镇分局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5: 现场张姓男子持刀架在自己脖子，请求店员交付海报。现场由草衙所所长率员警与店家持续关怀劝导，并提供海报给张男。张男随后主动放下刀子，过程中无人受伤。”现场秩序迅速恢复，
3: 警方随即通知119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并将张姓男子送医检查，并接受后续治疗，同时依法调查厘清是否涉及触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将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情绪困扰或压力问题，可向亲友、医疗机构或相关专业单位寻求协助，共同守护自身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前镇区某影城听到身份遭到冒用，别慌，这是诈骗手法。屏东县一名男子接到银行来电，指称他的身份证遭通缉犯冒用，赶忙到派出所求助，员警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
0: 这名邱姓男子跑进派出所，说他的身份证资料可能被坏人盗用了，请警方帮忙。经员警查询，邱姓男子先接到台中银行的电话，声称他的身份证资料被通缉犯冒用，又把电话转到刑事局，对方要求提供个资以及银行账户。
6: 该刑事局人员要求他提供个资及银行账户，他听到后连忙挂断电话，并跑来派出所找警察求证。警方听完过程后告诉邱兰，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诈骗集团会谎称个资遭冒用或涉犯刑案等等，之后就是要骗取个资、银行账户或操作汇款等。还好邱兰警觉性极高，接到可疑电话，仍在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找警察求证。
0: 确认邱姓男子没有财损之后，员警立即协助封锁对方的 LINE 账号。邱姓男子十分感谢员警热心的帮忙。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接获可疑电话，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慌张，并且马上挂断电话，接着就是打110、165咨询，当然也可以到最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求证。

0: 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

0: 者宋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里？
2: 哦，我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1: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3: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我们这些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2: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1: 哇，这么好哦！
3: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1: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2: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3: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1: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活动，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监警交控中心的廖雅英上线，帮我们来汇整最新的路况。雅英你好，麻烦咯，谢谢。
2: 杨先生你好，各位听众，各位采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在安定交流道过后不远处哦，就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哦。原因呢，是因为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315.6到316.9公里哦，台南系统交流道这里哦，正在进行一个门架的一个施工哦。那它是封闭的外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影响哦，所以现在呢，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停车数呢，有时候会降至30-40公里左右。然后北上台南系统交流道一上来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停车数呢，有时候也是只剩下30-40公里左右了，所以提醒行经这个车多路段的家人朋友们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3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家人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其他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353.9到353.8公里哦，也就是在南子交流道刚刚上来后不远处哦，进行花木修剪的一个施工，封闭了最外侧的车道。然后北上的266.3到264.8公里哦，嘉义交流道附近呢正在进行排水箱涵的一个施工，封闭的是那一侧车道。然后在国道三号哦，南下的305到310公里哦，白河交流道前呢进行移动式清扫施工，封闭那一侧车道。南下的中寮隧道内呢，同样封闭那一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而北上的中寮隧道一样是封闭的那一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还有在北上的南潭隧道内呢，则是封闭的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的。那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国道一号预计在6月22号，也就在今天晚上的9点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以及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9点开始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为止，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以及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那么还有另外呢，国道一号也预计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也就从今天呢到礼拜四这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新系统交流道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哦。6月22号到6月25号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新系统要接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呢，是国道8号预计在6月24号、6月25号，礼拜三跟礼拜四哦，连续2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6月24号、6月25号，连续2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哦。那施工封闭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哦，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画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这个旋律有没有很熟悉？许志安的《上弦月》，这是来自秀兰玛雅的歌曲，歌名叫做《推》，只有一个字，就是信件的意思啊。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的今天晚上九点就开始了，九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以及台南系统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也就是国八要往国一南下哦，都是封闭来进行标线涂销跟重新绘设的一个作业啊，就是呢把原本的标线呢给涂销之后呢，要重新画上新的标线，也因此呢在晚上的九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的主线车道，还有台南系统交流道要南下入口，国八要汇进国一南下，都是没有办法来通行使用的，请您多加注意了。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指标315到317，因为在进行门架工程的关系，这个路段目前呢车子很多，只好送你这首歌曲，来自李子森的《Lidio Gymnai》。

就是来自李子森版本的《Little Dimnai》，听起来有点忍耐不下去了哈。非常极致的在忍耐当中，2:55，像是现在在高雄左营的民族大钟周边，就有好多朋友要利用这个路口来上国一往南的高速公路入口匝道，车子依然是相当的多哈，请您要留心。不过好消息是，先前在台88东向，原本在五甲系统往凤山，沿线车流量大的状况，现在已经疏解不少了。高雄左营区的新下街在188号前面，也就是新下街靠近群英街，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315到317封闭外线，正在进行的是门架工程啊，所以这个路段的车流量非常的大，请通过这个地方要发挥你高度的耐心，提高警觉哈，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湖口服务区到

湖口，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北上 7.2 公里中头出口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塑胶桶掉落，台88线西向 17.6 公里在万丹交流道之前两个车道之间则是有行李袋掉落，都要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
2: 我也很感谢都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 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 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2: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三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啊，我就想，哎，我去的时候我知道是他，那我心里就觉得，哎，是不是有机会了？
1: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怡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3: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哎，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3: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食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哎，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1: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心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强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爱弃捐的判定分为两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4: 好，

0: 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五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器官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他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他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1: 除了大爱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五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五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3: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4: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2: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3: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4: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2: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3: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4: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登台陪伴大家哦。目前在高雄左营的大中一路跟民族一路口，刚刚提醒大家说车很多，结果现在呢又传出有事故了哈，请朋友们要多加留心注意了。嘉佩说，在行驶道路当中开车，发现有好多人都不打方向灯。确实啊，不晓得朋友们在使用道路的时候，是不是也碰到有这样的一些驾驶朋友，不管是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拢无低头低哈，甚至呢，可能到了最后一秒，他自己知道他要右转或左转的时候，才打个意思一下下。其实呢，这些都已经违反了交通法规。更重要的是，让后方的车辆呢，可能来不及反应。有些时候呢，如果刚好跟你并排，突然间呢，你要右转或左转，甚至鬼切哈，这个对于别人来讲都是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我们要提醒大家喽，一定要在变换车道或者是要转弯的时候，提早的让其他后方的驾驶朋友能够掌握你的动向。我自己常常也发现，有些车辆呢，如果在前方忽然之间它慢速下来，我大概心里面就有底了啊，它一定就是要准备要右转或左转，因为呢，这个速度相当慢，慢得很离谱，然后确实就在某个路口，他这个心血来潮就把方向灯呢打了一两下，他自己就转弯过去了。跟在后面的人呢往往都一头雾水哈，不晓得到底前方是什么状况，怎么会开那么慢。所以不要把你车上的方向灯当成一个配备而已，它是要使用的好吗哈。所以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在使用道路当中发现必须要来转弯了，或者是要变换车道的时候，再麻烦你一下哦，把你的方向灯的这个功能好好的发挥出来。非常感谢大家。台南东山区的圣贤里北市寮在嘉农农药行对面目前有事故发生，台南市永康区的中山北路跟永大路二段也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

这是来自邓紫棋所带来的歌曲句号。刚刚聊到那个方向灯啊，正人提醒大家，那个要靠边的时候麻烦也打方向灯好吗？确实哦，要靠边停的时候请打方向灯。还有你如果在路旁准备要回到我们的主线车道上面，麻烦一下哈，用你的纤纤小手把方向灯稍微动一下，让我们知道你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好吗？3:18，来自陈升所带来的《猎人与羔羊》。

来自陈升的歌曲，请注意啊，国道三号的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的入口啊，早上八点呢，工程已经正式的进场来施作的，要一直到6月26号的傍晚6点钟，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才能够完工。在最近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啊，特别注意哦，在北上要往古坑地磅的入口是有工程在施作当中的，请您多加留心注意。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哦，在今天的晚上9点钟开始，到明天的清晨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还有呢，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也就是呢，国八要汇进国一往南，都是封闭禁止通行的，请您留心注意，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咯。

0: 景广新闻。
1: 台积电今天股价冲破了新台币2500元的大关，率台股开高走高，盘中最多是上涨了1405点，中场则是上涨了1276点，收在47741点，创下台股史上第八大的收盘涨点，稳占这个47000点的大关，续创指数新高，成交值约1兆4414亿元。国道一号五羊高架的南下桃园路段，今天上午发生了军方的中型巴士和游览车的碰撞事故，造成11人轻重伤，案发原因现在正由国道警方鉴定调查。近节的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7:48获报，国一五羊高架南向43.8公里桃园路段有军方中巴和前方游览车碰撞，占用内侧车道，立刻出动第一大队14车27人前往救援。这起事故发生后，军方巴士车头变形，女驾驶一度受困。

0: 到现状以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将伤患后送长庚、敏盛和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桃园市消防局平顶分队黄明生小队长说，
1: 现场为军用巴士与游览车发生碰撞，共造成11人轻重伤，且驾驶有受困的情形。分队接获派遣后立即至现场救援并送医。
0: 桃园市消防局表示，送医11人，包括4女7男，当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包括军车一姓女驾驶头部撕裂伤、左手肘骨折且左手第三指断肢，另有4人中伤、5人轻伤。此外，国道警方事发后也立刻到场处理，疏导警戒，一度拥塞回堵车阵，不久顺利排除。至于事故原因，仍待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云林县的大皮三杰社区推广农村文化还有永续农村理念，今年打造了鸭米田，以鸭子跟稻子共生的方式做田间的管理，现在接近采收，社区要开放这片园区让民众来体验怎么割稻子。施新凯的报道。
3: 整群鸭子在田里寻残醉，大皮三杰社区今年最新打造的鸭米田，在稻田内养和鸭，从小鸭开始，鸭子会帮忙吃虫跟杂草，鸭子的任务完成后也会成为收成，鸭肉的部分供应给社区长青食堂。三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4: 古早咱都有专门菜鸭，就是都有人会赶鸭去田里吃鸭的金宝类啦，吃鸭的一些杂草啊啥。
3: 采样及采收还是要靠人工，社区是将这两项工作设计为流程，开放给民众体验。社区也推出一系列割稻、打谷等活动，除了鸭米田，三杰社区内还有蚯蚓循环厂，以及各种稻草编织装置艺术，跟食农环境教育游程，用循环与共生的方式打造特色产品，也用这些产品创造社区的价值。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全台首创的疗愈基地落脚台东，自然醒慢活剂121场的工作坊开放报名。王宇芬的报道。
5: 台东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自然环境、人文底蕴以及慢生活节奏，县府近年持续透过自然醒慢活剂推动疗愈产业发展，逐步建立属于台东的疗愈品牌，今年进一步以城市及疗愈为核心理念，希望让疗愈不再只是旅行中的短暂停留，而是能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年新推出疗愈角落建制计划，也将在6月到9月展开，数加入选店加工，共规划120场疗愈体验活动，串联城市空间以及在地产业，共同打造台东疗愈慢活网络。入选店家杜兰共好说，
6: 那我们预计到9月底之前，我们会共办8场的活动。那它的概念是以一天的时间来做出发，也就是说把生活融入在疗愈里面的概念，也就是从食疗，然后还有身体的疗愈，还有内在的疗愈三大的区块来做区分。
5: 今年疗愈工作坊涵盖了身体探索、艺术疗愈、感官疗愈、心灵疗愈以及亲子手册等多元主题，课程内容兼顾不同年龄层以及族群的需求，也特别规划2场全国社工的专场，透过创作、香气与自我觉察，协助助人工作者纾解压力，获得喘息。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的大台北还有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而明天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7月将在大东登场。
9: 7月11、12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10: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8: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0: 心。
1: 紧接着7月25、26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0: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

0: 府文化局提供。
1: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2: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2: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3:38，目前在高雄大寮的市道188线跟凤林二路的交汇路口，也就是在台88大寮交流道的下方哦，有事故。那也因此呢，目前凤林二路往北，从凤鸣路开始啊，一路往市道188线沿线的车行速度是明显的变慢，请您要多加的留心注意了。在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补充要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 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时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园分局大寮派出所，现在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服务的警员林一成，日前在执行勤务时，在万分惊险的状况下，拯救了一位年轻女子的性命。由林一成员警为我们还原当天的情况。
2: 当时就是我们先接获110派案，说在辖内有一个学校啊，有学生想要跳楼的案件。那当时我们是巡逻，就赶往现场之后，发现说那个学生他跨坐在十楼的阳台，他就是一只脚在外面，那加上他手上又拿着刀子，水果刀在割腕。我们也有跟119去评估现场可不可以用水浆啊，还是说用铺救生气垫的方式让他可以做一个防护，但最后都没有办法。所以最后我跟我们现场的同事就讨论说，不然先把身上的装备卸下来，脱掉制服，直接就是过去阳台与他做对谈。那对谈的过程中，因为他有在抽烟，所以我们就借机边跟他聊天的时候边跟他说，哎，借个烟来抽一下这样子。那在拿烟的过程中，我们就趁他不注意把他从阳台上面拉下来，然后我所有的同事也就一起上来去做控制，然后把他手中的刀械移除，然后消防的队长就过来把他送上担架就医这样。
1: 幸好女子送医后性命无大碍，而针对这类案件，林一成员警也提出一些建议，或许可以帮助民众缓和情绪，或是转变对事情的看法。
2: 就是说如果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是不如意啊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不妨转个念头，或是说去寻求你友善的朋友或是家人去抒发内心的心情，或是如果不想要跟家人说太多，也可以去找张老师或是一些自杀防治的专线去抒发自己的心情，或是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分散这些不好的情绪。
1: 林一成警员也因为这一次的英勇事迹而荣获了好人好事绩优奖的肯定，除了感谢各级长官的肯定，更感谢当天在场的所有警消同仁，因为大家团队合作的精神，才让整场惊魂记顺利落幕，拯救了一条宝贵的性命。
2: 得到这个奖，其实首先也是先谢谢各级长官对于我执行公务的这件事情一个肯定，那我会非常感谢。但当然得到这个奖不只是我一个人得到，而是其实当天在场的所有同仁一起帮忙的同事，无论是消防的还是我的派出所同事，这个奖其实都是给大家的，就是针对这件事情对给予大家的一个肯定。
1: 在获奖之后，林一成员警也期许自己莫忘初衷，保持人机己机人逆己逆的精神。
2: 就是经历过这次之后就知道说努力表现是会被人家看到，那也当然期许自己未来可以继续保持这份可以协助他人的心，继续保持初心，然后带着长官给予这份肯定及鼓励，继续在工作帮助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目前任职于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的警员林一成，在危急时刻维护了民众的生命安全，未来他也将继续发挥热心助人的精神，努力坚守在警察的岗位上。感谢热心的警察同仁，有你真好。

到188线跟凤林二路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不管是平面要通过或者是在台88准备要利用大寮出口来下平面的驾驶朋友，都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目前凤林二路往北方向啊，在凤鸣路往188线沿线的车行速度是相当相当缓慢的，车子非常多哦，注意彼此的安全了。

0: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1: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0: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2: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0: 哦，什么小技巧？
2: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0: 哇，你懂好多哦。
1: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是来自 Baby Mink 跟陈永熙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 Wild。 今天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请注意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还有呢台南系统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也就是国八要往国一南下，为了要进行标线涂销跟重新绘设的作业，将会封闭管制通行，请朋友们呢在今天如果会利用到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之间的主线车道，或者是会利用国八往国一南下哦，请务必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我是杨静，待会儿四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祝你行车平安，明天的下午一点钟天天九三一，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节目最后安排歌曲来自张清芳，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 91.2 公里在竹北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51公里过了院里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

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 121.1 公里的南澳路段有故障车停放，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首先呢，在高雄市区有几起的交通事故来提醒，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这边，是在鼎中路，就在文藻外语大学的后门这里，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另外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549号前面，这里是靠近例行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先前在小港区港平路靠近港信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事故发生。那先前说在高雄大寮区是到188线跟凤林二路交汇路口的事故呢，在稍早之前是已经排除了。那先前本来说在凤鸣路往市道188线的路段有出现车多的状况，那现场的车流呢也都是已经恢复顺畅通行了，这边目前都是可以放心来通过。而如果说你是在台南市的驾驶朋友，在台南市的新市区这边，是在谢拉雅大道，就在中油加油站旁边的桥上面，现在呢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都别忘了再随时来补充更新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我是邦尼，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下午的4点钟都会准时上线，在空中来陪伴大家。

来自黄玠跟魏如萱所演唱的歌曲《25岁》。活动时候，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呢，目前车子是比较多的，大概是落在20到50公里之间的车行速度。那尤其是在往西的方向啊，从顶金系统来到了左营端沿线，目前的车速都是不到30公里。还有在台南市的嘉里区，目前在忠孝路跟光复路的交汇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在今天晚上呢，国道上面有夜间施工的作业，也是先来跟驾驶朋友做一下相关的提醒。好了，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为止，而路段呢是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永康交流道沿线，还有包括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国道8号，要会往中山高南下这个匝道呢，全面都是封闭起来，有工程要进行了，请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再次提醒，这个施工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为止，那施工的路段是落在了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从整个台南系统交流道一路来到了永康交流道的主线路段，还有包括在台南系统的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就是国道8号要会往国一南下这个匝道呢，全面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现场呢是要来进行一些标线相关的作业，所以如果说你本来预计在晚上的时间点会利用到这些路段，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在提前的先来做好相关的心理准备。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在新庄一路哦，从这个华夏路来到了博爱二路南侧的这个人行道，目前呢是有排水沟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这边呢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程了，预计。

那会持续到八月底为止。那这个施工作业是从今天开始的，路段呢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在新庄一路从华夏路到博爱二路南侧的这个人行道这边呢，排水沟有工程要来进行，目前都在施作当中了，也是麻烦你在经过的时候多多的小心。

0: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亲爱的，幸福何处能遇见你。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6，继续回到 FM931， 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今天呢，在全台湾各地来说，温度都还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尤其如果说是有载小朋友出门的话哦，请千万不要把他们单独的就留在车子上面。

这个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危险，因为呢在这几天当中全台湾各地的气温真的都是相当的高，尤其在车子里面更加的闷热，恐怕呢会有这个热衰竭的风险。所以呢在这几天当中还是提醒大家要来多多的做好防晒，还有要来多加的补充一下水分。那但是呢气象署也预告说呢，恐怕呢从这个25号开始，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四开始，整个天气状况呢可能水汽又会逐渐的增加，所以呢可能会变得比较不稳定一点点，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那在26、27号呢梅雨季又有一波的锋面要来接近，所以呢尤其在午后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四过后，我想大家还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那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 357.2 公里这边是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在外线车道呢是有一支油压管掉落，那这一支油压管呢大概是有2公尺这么长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了。再次提醒，这一支油压管所掉落的位置是在中山高的南下方向靠近男子交流道，指标呢大概是在 357.2 公里南下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现在有一支油压管掉落。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先前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林二路往北上的方向，目前在凤鸣路来到了市道188线，也就是在台88的下方，依旧呢都还是有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况哦。如果说你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还是多多留心，再次提醒了，这个是在大寮的凤林二路往北上的方向，从凤鸣路来到台88下方，来到市道188线沿线，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这边是大中一路往西，在荣总前面往民族路沿线一样呢，也都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哦。

真来自四分卫所带来练习对抗的过程。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随时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

是一首带给人力量的歌曲，来自四分卫所演唱《练习对抗的过程》。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呢，在中山高北上的冈山出口匝道有很多的碎石散落一地，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再次提醒，如果说你现在利用到北上冈山出口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一下了。目前在路面上呢，有很多的碎石散落一地。另外呢，包括在中山高往南，在指标357.2公里，也就是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所掉落的这一支油压管，目前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另外包括在台南市的嘉里区，这边是在忠孝路跟光复路的交汇路口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以及在高雄的部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就在文藻外语大学的后门哦，这边是在顶中路上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以及包括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靠近例行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一样也是收到了事故的通知。

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面临到蛮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都是要来学着怎么样跟自己好好的走下去。这就来自严艺格所演唱的歌曲《我有我自己》。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哦，在苓雅区的义勇路靠近上勇路的交汇路口呢，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在苓雅区的义勇路靠近上五路口有事故发生，还有在燕巢区的角速路18-3号的前面，刚刚也是有车祸的现场。而另外，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上的方向，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有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凌晨的4:30来收听到的是金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有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在三年前参叙之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了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赔偿1200万，和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是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三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3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3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检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

0: 刀，以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了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近零排放还有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而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以及调适承诺。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2: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3: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2: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奈及利亚有一名7岁的女童 Miracle 罹患了先天性的无肛症，但也因为当地的医疗资源不足，需要长期仰赖人工造口来排便。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了4个月的手术治疗之下， Miracle 已经能够正常的进食还有排便，展开了健康的新人生。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7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两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5: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他的功能 OK 了，那他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他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让他肠道可以恢复他的连续性，那这样他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4: 北医附一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 Miracle 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就在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尤其是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都纵谷，可能会局部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在第7号台风中度台风米克拉，下午2点的位置位在厄瓜多尔东南东方，大概在770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的话会逐渐沿着高压边缘由西北西转向偏北，再转东北方向前进。那预估从明天开始，受到米克拉台风所带来的长浪影响，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海面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射的机会哦，所以明天前往海边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0: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4: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0，在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目前呢，在国道8号往东，从新竹来到了南133路口，会有出现间歇性车多的状况哦。那另外包括在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看起来一样也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若说你准备要利用国道8号往东，在台南系统路段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这边看起来呢有出现了车多的一个情形，而另外包括在台88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一样也都是车多排队，还有包括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这里是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是在大寮区的驾驶朋友，在凤林二路往北，从凤鸣路来到了市道188线沿线，车多状况一样持续当中。

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这是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路段有出现车多的状况，而其实在台南系统这边呢，一路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了，目前看起来在整个匝道路段呢也都是啧啧停停，所以如果说你是利用国道八号准备要来转往中山高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目前都要来做一下心理准备，沿线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那另外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包括像是现在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建国一路，还有在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路段，通通都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而另外包括在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往东，准备要来衔接往国道的入口匝道沿线，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再来看到的是事故状况，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新庄一路靠近新盛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在苓雅区四维四路跟仁德街的交汇路口，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那先前所说，在中山高南下 357.2 公里南下靠近男子交流道掉落在外侧车道的这一支油压管，以及在北上冈山出口散落的这一些碎石，现在都在等待后续的处理。来自 9M88 跟利友王最高品质静悄悄。

0: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1: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0: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2: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0: 哦，什么小技巧？
2: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0: 哇，你懂好多哦。
1: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朋友，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1: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2: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2: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2，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新庄一路靠近新盛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林雅区的四维色路跟仁德街的交叉路口，刚刚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现场都在进行处理。

那其实现在我们的网络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方便嘛，你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透过一只手机，然后透过网络就可以来完成。但是呢，也连带的就引发了很多相关的这个诈骗的案件了。那其中呢，在五月到六月这一段期间呢，主要是因为在上个月大家刚报完税嘛，然后再加上前阵子有这个发票开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活动，所以呢，在这个诈骗的案件里面呢，也出现了蛮多种的，像是这个云端发票中奖的通知的诈骗，还有包括像是呢要假冒国税局，然后说要退税的这个相关的诈骗案件，在这两个月当中呢，也是出现了蛮多的。那甚至呢，这种钓鱼连结的诈骗件数，在上个月当中呢，也是高居了当个月这个诈骗手法受理件数的第五名哦，所以呢，也是相当相当的多件，大概呢有高达了663件左右。那其中这个前阵子很多人呢，就是收到了这个云端发票中奖的诈骗的电子邮件。那其中呢，他就伪装成一些相关的知名企业，然后就寄发了发票中奖通知的这个钓鱼的邮件。那这个电子邮件的长相呢，真的是跟你真的中奖之后所收到的这个邮件呢，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那但是其中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当你如果说是收到了诈骗的这个邮件的时候，你点进去他就会要求你要再点入另外的一个连结，然后在这个连结当中他可能就会要求你说要来跟你确认一些个人的相关资料，然后还要你输入像是你的金融账户啦，以及你的这个信用卡的卡号等等的。那当你输入完了这些资料之后，尤其是你输入了信用卡的资料之后，很有可能下一步就是你的这一张信用卡就会被诈骗集团给盗刷了。所以还是要再次提醒哦，这个发票中奖的通知呢，基本上呢是不会要求你再另外的点击一个连结，甚至呢要求你来输入一些信用卡的资料。这个一看到呢，就一定要提高警觉，一定都是诈骗的一些相关的邮件。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好提到说，因为上个月大家就是刚缴完税嘛，所以呢有一些民众也收到了所谓的假退税专用的通知，然后呢他就诱导民众也是点击了连结之后，再使用行动的自然人凭证来输入了个人的金融账号。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了，基本上呢这个税务局是不会直接的来寄电子邮件或者是发送简讯或者是打电话来通知民众跟你说呢要来确认这个退税的资料，然后呢也更不会要求民众直接的去这个 ATM 来进行操作。所以呢，如果说你有收到了号称说他是国税局，然后要来跟你说要来进行一些退税相关的资料的确认，然后呢其中就要求你要来点击一些连结啦，或者是直接要求你去 ATM 来进行操作，这个也是要提高警觉，一定都是诈骗相关的陷阱。好啦，所以呢，我们在使用网络的同时，还是要来多加的小心哦。尤其在收到了一些电子邮件，或者是收到了一些简讯的时候，一定要来多加的查证一下。如果说对方要求你来点击连结，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来多加的做一些相关的查证，来做一些相关的确认了。而目前说在中山高南下315公里这边是台南系统路段，在中间车道呢有一条不勾绳掉落，再麻烦你多多小心。等一下呢在5点钟过后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

0: 部，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 35.4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有棉被掉落，导致后方急速定点，经过时请小心闪避。南下先前在林口 A 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315公里在台南系统之前不勾绳占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沿线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三重出口之前的外侧有黑色的掉落物，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1: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0: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1: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0: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1: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0: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1: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2: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4: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3: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5: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4: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3: 哇，这么好哦！
5: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3: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4: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6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5: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3: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够您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上午的5:06，在下班时间继续来收听到的是 FM 931景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在今天晚上呢，在国道上面有两个施工路段来跟你做提醒。首先呢，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永康路段，还有包括在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入口匝道沿线，通通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再次提醒哦，时间呢是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路段是在中山高往南，从台南系统交流道一路来到了永康交流道。

交流道沿线，还有包括在台南系统的南下入口匝道，在国道八号要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通通的在晚上的时间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再麻烦大家来提前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那除了刚刚的这个施工之外呢，在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哦，从今天到这个礼拜四为止，每天晚上的十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中山高北上的顶金系统要会往国石西上的匝道一样都是封闭起来，有施工要进行，也是麻烦大家来配合改道行驶。时间再次提醒哦，是从今天到这个礼拜四为止，每天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那施工封闭的路段是在中山高的北上，从顶金系统要会往国石西向的这个匝道，也是麻烦大家再多加的配合。那如果说你现在利用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先前说有回堵的状况，而另外在台八八往西，目前在大寮来到了凤山沿线，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在台八八西向从大寮往凤山，现在有出现车多的状况。而另外呢，像是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转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排队。还有包括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也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在高科联络道往东，现在要转往中山高高科南下的出口沿线，一样也是有出现了车子比较多的状况。此外在新兴区的复兴一路靠近六合一路的交叉路口，在新兴区的复兴一路靠近六合一路的交叉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林雅区四维四路跟仁德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区二圣一路跟广东三街口，也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那在下班时间，如果说你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不管是哪里有掉落物，哪里车子比较多，哪里有事故发生，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那记得在电话拨通之后，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而在5点钟过后，经典歌曲的时间，首先来送上的是伍思凯的歌声。

0: 这是来自伍思凯在1989年的时候所发行的作品《我最爱的朋友》。中山高在南下的 357.2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掉落在外线车道的这一支油压管持续等待处理。还有包括在南下的315公里在台南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所掉落的这一条不勾绳一样都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中山高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多多的小心，现在在北上的冈山出口匝道说是有很多的碎石散落一地，一样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都还是多多小心。而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中山二路跟四维三路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在前镇区的二圣一路跟广东三街口，还有在左营区的大众二路跟民族一路的交汇路口，也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在事故完全排除之前，经过都还是多加的小心，也帮忙注意一下现场这些事故处理人员的安全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上午的5:17，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而在国道10号西向的仁武交流道入口呢，现在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了在国道10号往西，现在在仁武交流道的入口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有占用到入口的匝道。如果说你现在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来做好心理准备。

这是来自张清芳所演唱的歌曲《想你想到心慌》。国道十号西向仁武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从及时的影像上看起来，这个事故呢是占用了左侧的车道哦。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国十往西在仁武入口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

而在国道八号往西这边是台南系统往南133路口沿线，看起来有出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大概呢是落在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也都是车多。利用到台八八的朋友，目前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还有包括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也都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三多三路靠近文衡二路的昭惠路口，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建国营路靠近武庙路，还有在苓雅区的和平营路靠近六合路的昭惠路口，目前也都有交通事故持续的进行处理。

那另外，如果说你目前呢是在高速公路周边路段驾驶朋友，包括在苓雅区的建国营路、还有中正营路，以及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这边，都是要往国道的方向依旧都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营路往西，从荣总前来到了民族路，以及在大寮区的凤林二路往北，从凤鸣路来到市道188线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再次提醒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在国道10号西向仁武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占用的是靠近左侧这个车道，而目前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经过驾驶朋友还是再来多多的小心。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我们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过程中有路况消息一样随时补充更新。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景广感谢你的帮忙，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又是毒驾事故，屏东县潘姓男子驾车撞击王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造成王姓男子死亡。潘姓男子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东港警分局依法移送。
3: 东港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发生在屏东县坎顶乡衙门路段，王姓男子所骑乘的机车零件散落在一旁的稻田里，而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也冲入田里，王姓男子经送医急救之后无效死亡。警方进行毒品快筛，证实潘姓男子是毒驾。侦查队长叶宪威说，
4: 为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撞击王姓男子所骑乘普重机车，王男经送医急救无效死亡，潘男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依现行犯将潘男逮捕，全案现已由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3: 警方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到驾驶判断能力与反应速度，对道路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警方将持续落实毒驾取缔、溯源追查以及扫荡制毒的据点工作，秉持毒驾零容忍立场，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屏东县林港警分局在端午连续假期的期间执行防治毒驾以及扫毒专案勤务，四天之内连续查获了四件毒驾案件，其中包含窃车拒捕、冲撞远景、失窃车辆查缉、毒品通缉犯以及制造依托咪纸的烟弹据点等案件，查扣了大批的物证。
3: 林港警分局说明，四件毒驾案件其中包含了冯姓男子窃车拒捕、冲撞远景、企图逃逸，当场遭压制逮捕，过程当中造成两名远景轻微受伤。侦查队长陈思明说，
5: 经检测发现冯姓私用海洛因毒品后驾车全案一窃盗毒品、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候准。
3: 另外，许姓男子骑乘失窃机车拒绝盘查，警方检测发现他是用依托咪酯、安非他命、吗啡以及凯他命等。

0: 等多项毒品之后驾车，全案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李姓男子涉嫌使用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密芝之后骑车上路，经拦查之后有毒品反应，全案经屏东地检署声押之后，屏东地方法院裁定限制住居，并且辅以电子脚镣科技监控，防止再犯。而蔡姓男子驾驶悬挂伪造的车牌车辆，拦查之后发现他是毒品以及药事法通缉犯，而且使用毒品之后驾车。警方进一步查获了伊托咪之原料726.2公克、安非他命90.5公克、分装设备还有制造烟弹原料等物证，成功破获流动式伊托咪之的分装厂。蔡姓男子也直接发监执行。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一名罗姓男子涉嫌网购手机诈骗卖家，得手之后马上变卖，然后又到银楼买金饰保值。新兴警分局巡线逮获，发现至少三人被骗，建请检方申请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脸书手机交易平台贩售苹果手机，跟买家约定在前进区超商二楼面交手机，买家扬称要到一楼 ATM 领钱，结果竟然带着手机逃逸无踪，民众苦等不到前往 ATM 找人，才惊觉被骗，平白损失新台币44,900元。新兴分局侦查队陈世元队长说，
3: 那本案经巡线调阅监视器发现，罗姓犯嫌在诈取手机得逞之后，随即前往手机门市变卖换取现金新台币38,000元。在深入追查发现，罗男在前往银楼购买新台币27,800元的金饰来保值。
2: 专案小组扩大清查发现，罗姓嫌犯近期在新兴分局辖内以同样的手法犯案两起诈骗手机2只，于是前往盐城区七贤三路将嫌犯查缉到案。全案调查后，将罗姓嫌犯依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声押。新兴警分局提醒，面交高价物品，在款项没有入账或是现金点交前，绝对不要先行交付商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有一名七旬妇人落入了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到超市操作提款机，所幸警方接获报案之后到场，跟一名休假的海巡上士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妇人的190万元老本。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2: 73岁的张姓妇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他前往提款机操作。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妇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他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4: 我中行的吼，
5: 中行的哦。啊，你知影我对一间的无？
4: 你对一间的啊？
5: 我盐田分局嘞。他挂断了。
2: 警方跟妇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妇人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频频向警方及郭姓上士等人致谢，还好大家及时拉他一把，帮他保住将近200万元的养老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盐城区一家知名的冰店遭民众在社群媒体发文指出，购买的芒果雪糕冰当中吃到了宝丽龙异物，引发食安疑虑。卫生局获报之后立即前往稽查，确认异物是装成芒果雪糕冰的宝丽龙容器掉落所致，将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开罚。黄义豪的报道。
6: 卫生局表示，业者坦承是店内使用的宝丽龙容器碎裂，导致碎屑掉入冰品当中，属于店家的疏失，后续将会改用塑胶桶盛装芒果雪糕冰，避免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另外，卫生局稽查时也发现，店内还有玻璃橱窗破损、冷藏设备未设温度指示，以及员工未完成健康检查等缺失，已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7: 卫生局将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暨第44条规定，裁罚60,000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锾。此外，卫生局依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查查，针对作业区玻璃橱窗破损、冷冻库无温度指示器、清洁用品未装区放置、食材未覆盖、员工物品

0: 为专区放置及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1: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寻求协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长照 3.0 全面升级，高一特别举办长照宣导周活动，来翻转长照只属于高龄的刻板印象，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1: 长照 3.0 全面升级上路，不过不少民众仍以为

0: 活动，协助民众更了解长照资源与申请的流程。护理部副主任李玉佩说，
1: 长照的服务其实不是只有高龄长辈，其实只要是有需求的，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你在有些失能的状况，其实你的状况你觉得有疑虑，就是照顾上面出院照顾上有疑虑，其实都可以寻求护理或者是我们各管师这边来协助来做评估。而且政府现在把我们的很多的长照资源都已经布建得非常完整，所以大家要善用这样的资源，那借由医院中的各管师护理师去把这个资源串起来，那减少大家未来照顾上面的负担。
0: 高一透过宣导周与跨专业整合服务，让长照不只接触高龄族群，也成功串起医疗与返家的最后一里路，打造更完整的照护网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最后日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王焕文告诉大家。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南部各地为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约在26至34度，明日南部各地仍为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约在26至35度，局部地区有机会达37度以上，外出请注意防晒及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3: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毒驾酒驾不是意外，而是可以预防的犯罪，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提醒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拒绝酒驾，不要将车辆交给有吸毒或饮酒的人。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呢，我们紧接着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Hello， 英任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10号西向仁武路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完全排除了。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台88西向的大寮路段要往凤山，以及台88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1号北上路段是车多的。高科联络道要往东，要前往国道1号高科出口沿线是车多的状况。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1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是车多的情形。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10号出口下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大中路文字路口要前往国道10号东向的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都是车多的状况。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是车流量大的状况。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要往中安路，鸟松区的澄清路要往南，从大陂路要往本馆路沿线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林雅区的三多三路224号的前面接近文衡二路口，以及林雅区的建国一路251号的前面靠近武庙路，和平一路256号的前面靠近六合路口，左营区军校路669号在海军官校前面的路段，左营区的大中二路和文慈路口，大寮区的凤平二路和九合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从6月22日到6月25日，也就是预计从今天到星期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

0: 上的六点，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国道十号西向出口匝道会封闭进行施工作业。此外，预计从6月23日星期二晚上的九点到6月24日星期三早上的六点，连接三民区、鸟松区、仁武区的松义路，配合澄清湖人行天桥吊装施工，在施工期间将会全面封闭松义路进行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们提早改到巴德南路、文前路、仁永路、圆山路或者是球场路等替代道路来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又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康浩勋上线。Hello， 浩勋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速缓慢。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安南区长西路二段是55号前，另一件在安南区大安街250巷口。一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左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

0: 平安。
1: 谢谢浩勋。
2: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3: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3: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2: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3: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2: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好的，时间来到了5:51，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雅英上线。 Hello， 雅英你好。
1: 哈林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刚刚过了台南系统后呢，一路到大湾交道之间，还有南下的高科路段，以及南下的六龙路出口前哦，通通都是车流量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在永康交道附近呢，平均车速呢，甚至一度只剩下30-40公里左右了，走走停停都不是很好走。然后在北上呢。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还有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呢，则通通都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受到了影响。然后北上的高科到陆竹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另外呢，在国道10号哦，东向左营端一上来，西行呢则是从文武交流道刚刚过后，一路到左营端呢，也纷纷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提醒驾驶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另外还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哦。首先呢是国道1号预计在6月22号，也就在今天晚上的9点哦，要来施工封闭国一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以及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施工的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以及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那么另。

0: 呢，国道一号也预计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从今天到礼拜四，这连续四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新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哦。6月22号到6月25号。连续四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新系统要往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那么最后呢，是国道8号预计在6月24、6月25、星期三、星期四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6月24号、6月25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哦。那施工封闭比较多，所以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用导航行经封闭路段下的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感谢雅音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那另外呢，也是持续提醒，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呢是有车多的状况，而在下来来到了平面的路段之后，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的入口方向，一样都是走走停停。那另外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的高科路段，现在呢不管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这边现在看起来也是排队，都是大排长龙的状况啊。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中山高南子交流道的这个南下入口，通通都是车多的情形。还有包括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如果说你会来到这几个平面路段驾驶朋友，一样呢要来多加的做好心理准备。如果说还有任何其他的道路状况，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非常感谢你的帮忙，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晚上6点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都拥挤，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其中北上的 43.6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北上的宜兰一路到平林沿线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4.9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台66线东向 20.1 公里平镇二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发生，占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1: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2: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0: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1: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2: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今天来到了晚上的6: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中山高会封闭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之间的路段，那其中也包括国道8号要往中山高南下，在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这里一样呢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如果说你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预计会利用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之间，以及在国八往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再来规划一下替代的路线。那另外呢，是从今天到这个礼拜四为止，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在顶金系统要会往国十西向的匝道呢，一样也是有工程要来进行的，也是麻烦你来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另外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15.5公里这边是在台南系统的路段，现在呢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外侧的路间，它有闪警示的双黄灯，但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经过也是麻烦你再多多的留心了。在中山高南下指标是315.5公里，就在台南系统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以及是稍早之前说，在中山高南下315公里。

南系统的路段在中间车道有不勾绳，还有包括在南厦的 357.2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掉落在外侧车道的油压管，目前都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

而在高雄市的桥头区这边，是在成功北路跟树德路的交叉路口，刚刚收到了新的事故通知。如果说你是在桥头区的驾驶朋友，请多多的小心，在成功北路跟树德路的交汇路口，刚刚有传来事故的消息。

自 Karen Cici 所演唱的歌曲 Kiss Me， 在中山高南下，现在在台南系统来到永康之间，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呢是只有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经过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再多加的发挥耐心。那包括在国道八号呢，要转往中山高南下这个入口匝道，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南下的仁德出口、南下在高雄中正路、南下在高雄瑞隆路以及在渔港路的出口，一样都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那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高雄三多路、北上的南子出口以及在北上的永康交流道的出口，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现在利用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国道八号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了台南端，沿线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国道八号。

靠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出口，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呢，主要还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落在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哦，在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要往国道的入口方向，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刚刚提到的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边呢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在下来之后，在大中一路往西，就从这个荣总前面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如果说你是在鸟松区的驾驶朋友，先前说在澄清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大坪路来到了本馆路沿线有出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

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场边三路靠近飞机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桥头区的成功北路跟树德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搬家》。高雄市在冈山区的国轩路187号前面，靠近流错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另外在高雄市的桥头区这边，是在白树路跟竹林街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

另外也感谢来自 Josh 朋友的回报，说在高雄的义大二路要往义大世界的方向，在过了高翔冷冻仓储之后呢，这边路面是有出现了凹陷的状况哦。那经过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点的危险，那尤其如果说车辆呢的这个底盘是比较低的话，经过的时候还会磨到之前呢有补过的这个路面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再麻烦你可能要多加的来注意一下，这个是在义大二路往义大世界的方向，说在过了高翔冷冻仓储之后，这边的路面呢是有出现凹陷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

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为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新庄一路，从华夏路到博爱二路沿线，在南侧这边的人行道排水沟有这个工程要来进行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新庄一路，从华夏路到博爱二路沿线这边呢，是有人行道排水沟的施工，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预计会持续到8月31号为止。而先前所提到，在中山高南下 315.5 公里，在台南系统路段停放在外侧路间的这一台抛锚车，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一样麻烦你经过还是再多加的小心。这一台故障车说是有闪警示的双黄灯，但是没有摆放警告的标志，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指标 315.5 公里，在外侧路间停放着一台抛锚车。还有要再次提醒哦，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还有包括在国道8号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入口匝道，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而另外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中山高北上的顶金系统入口，要汇往国十西向的匝道呢，在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国十西向的匝道，一样。

也是有施工作业要来进行，所以呢，这两个夜间施工的路段也是提供给驾驶朋友再来做行车上的参考。而有关于高雄市区的事故部分再来进行补充，包括在左营的民族一路跟荣耀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在左营的玉成路靠近富民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收到事故通知，而在前镇区镇中路跟翠亨北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

好的，那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再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警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00再来交棒给杨纯，要来进行的是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一样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最后送上来自韩星哲所演唱的歌曲《深夜电台》，我是邦尼，那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积电冲破2500元，带动台股飙新高，稳占4700大关。癌症蝉联10大死因榜首，肺癌、胰脏癌还有卵巢癌死亡率上升。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尤尤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22号星期一金广晚间新闻。在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大涨激励之下，台积电今天股价是开高走高，首度冲破2500元的大关，再创历史新天价，并率领台股写下多项的新高纪录。中场是上涨了1276点，收在47741点，创台股史上第八大收盘涨点，稳占这个47000点的关卡，成交值1兆4414亿元。尤淑燕的报道。
2: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2: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辉达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114年国人的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蝉联44年，列为这个死因首位，每年是夺走了5.4万条的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而十大死因中，多数的死亡率都是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以及肾病变上升。杨欣的报道。
4: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

0: 以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 0.6% 及 3.7%， 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1: 那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0: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政署今年通令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以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了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和财损的金额大幅下降。吕明宗的报道。
3: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清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4: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3: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涉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刑事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英国政坛震撼弹，执政不满两年的英国首相施凯尔今天宣布辞去首相以及工党党魁的职务。英国的 BBC 报道，施凯尔在面临内阁逼宫、支持率暴跌、卷入爱普斯坦性丑闻等多重的危机之下，决定交出政权，成为英国十年来第六位下台的首相。而前曼彻斯特市长伯南则被视为接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焦点转回国内，目前台风米克拉是位在台湾的东南方，气象署预计这个明天呢就会转为强烈的台风，周三起路径将逐渐北转，周四距离台湾最近，但预计保持约400到500公里的距离，发布警报的几率相对较低。杨欣的报道。
0: 气象署表示，周三前各地多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容易有36到37度以上高温。周三晚间起，随着米克拉台风接近，花东地区将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南部及山区则需留意午后雷阵雨。周四台风最接近，西半部及宜兰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5: 在礼拜二、礼拜三开始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开始会有逐渐北转的一个趋势，然后礼拜四之后的话，这个台风就会逐渐是往东北的方向，然后往这个日本的南方海面去做活动。目前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的这段期间会是离台湾相对是比较近的一个时候。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资料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会有逐渐往东修的一个情形。所以即便就是说在这个离台风最接近的一个时候的话，可能大概还是会有400到500公里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要发布这个警报的机会相对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形。
0: 气象署表示，周五、周六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封面位在北

0: 部海面，各地还是有降雨机会，预计直到周日天气才会回归稳定。此外，菲律宾东方海面有新的热带扰动发展中，后续动向仍需持续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

0: 联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西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 3.5 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警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1: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龙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0: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3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2: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0: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庆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苗栗县的南庄乡经床这个枪击案，检警成立了专案小组，采集现场基证，调阅千支的这个监视器，锁定刘姓主嫌等5人涉案，已经陆续拘提到案，初步研判跟赌债纠纷有关。陈怡鼎的报道。
4: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18号清晨5点多获报，南庄乡石山村一处民宅前发生枪击案。由于民宅外墙悬挂县议员参选人刊本，一度引发政治恐吓联想，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县警局刑警大队共同侦办。经查，两派人马疑似因为赌债纠纷相约谈判，双方一言不合，债务人持枪连开约21枪，不排除与选举活动相关。头份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薛宇宏说，
5: 案经连日调阅苗栗县内案发地新竹、高雄、屏东等逃窜路线，将近1000支监视器后，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最终于6月21日将刘姓主嫌等5人全数查缉到案，并起获作案用火药式枪支3把、子弹67颗、霰弹枪1把、霰弹44颗。
4: 警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将5名犯嫌移送侦办。检方复讯后，向苗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全案持续扩大侦办。新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3: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陈之明执行枪炮案件的搜索勤务时，遭企图逃逸的犯嫌冲撞受伤，目前还在住院观察。署驻区督察周贵志今天代表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前往医院慰问。张韵涵的报道。
6: 署驻区督察周贵志代表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台中市警察局督察长张泽成及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陪同下，前往台中荣民总医院探视陈之明小队长，关心术后恢复情形及后续医疗照护需求。张荣兴署长也特别请周督察转达慰问之意，并表示警政署、警察局及分局将全力协助相关医疗及复健事宜，作为第一线执行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说，
7: 他是在我们左手肘的部分有粉碎性的骨折，因为他摔下去的地方刚好是在沟渠的那个边角，水泥桩的边角，所以他的伤势比较严重一点。中荣也特别安排比较有经验的这个骨科医师来帮我们陈小队长做一个手术，这整个过程手术过程都非常的完善，他目前恢复的状况也很好，之后的一个复健可能大概要半年左右。
6: 大甲警分局表示，将持续关怀陈小队长复原状况，并全力协助家属相关需求。全案已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以维护公权力尊严及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实践派出所所长徐荣龙任职五分局侦查队期间，查获诈骗以及组织犯罪，并破获辖内一间专供外籍人士吸毒的音乐会馆，优异的表现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从警33年，其中有26年都担任刑事。今年因为侦破网络购物诈骗案及破获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案件，跟查获辖区以音乐会馆为掩护的毒品案件，让他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徐荣龙说：“
1: 那他们这些负责人就是在里面就直接贩毒给这些消费者，那我们就是历经一段时间的搜证。”然后跟友军还有检察官的支持，然后乔装进去用搜索票破获这个集团。
0: 五分局副分局长陈柏宇说，能够顺利查获的关键就在徐荣龙当天乔装成外送人员进入。
2: 记得攻坚当天，徐所长更扮演成这个外送人员，那第一位冲入店内，配合我们保大维安特勤人员第一时间控制的这个柜台包厢以及这个舞池齁。那整个行动我们带回了越南籍男女共107人，那并且查扣了这个大量的毒品，可以说破得非常的漂亮。
0: 20多年刑事生涯，他回忆起曾经的惊险时刻，每次出勤都要有提前意识，预判最坏的状况才能做最好应变。
1: 毒贩我们在通讯监察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有放话说他只要遇到警察他就是要跟警察火拼啊。当我们锁定他的位置之后，我们持搜索票要跟他围捕的时候，他就开着他的那个高级进口轿车跟我们车子对撞。那这个过程就是我有跟他开枪射击，然后才制服他。
0: 今年3月份，他调任实践派出所担任所长。虽然他幽默戏称被改掉制服，但他也深知这是跟刑事不同的领域。
1: 那刑事工作最主要是注重在绩效方面，还有刑事案件的侦破了。那行政警察，你像我现在这方面是属于比较基层的管理阶层啊。那跟最主要是跟同仁的互动，还有一些社区警政的部分。
0: 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他感谢长官跟团队合作，也要谢谢独立的老婆，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专心工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7.2公里高雄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的103到104公里之间，且当路段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遭到诈骗集团利用。刑事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台湾 QR 这个付款码来进行取款还有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了117名的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上亿元。吕明宗的报道。
2: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3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启说，
3: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

0: 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1: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近期毒驾肇事频传，严重危害到民众的安全。警方加强毒驾的稽查，在连假的期间查获了56件的毒驾，以行动来宣示这个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决心。陈维林的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治安汇报中重申毒驾零容忍立场。这一次端午连假，警方在辖内重要路口及治安热点加强勤务的执行，预防毒驾危害用路人安全。台北市警局侦查第六队队长吴一嘉说，
4: 本局共计查获56件毒驾案件，接连展现精准执法成效。警方与检方联手以铁腕行动，成功将这群现行犯拦阻于街头，全力捍卫市民安全。
3: 警方将持续针对近年泛滥的一托米酯类丧尸烟弹，透过提升检测配备，积极向上溯源，从毒品源头与犯罪工具下手。针对恶性重大之毒驾案件，检警将联手强力执法，防治交通危害，全力守护市民安全。金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有一名罗姓男子涉嫌网购手机来诈骗卖家，得手之后马上变卖，然后又到银楼买金饰来保值。新兴警分局巡线逮获，发现至少3人被骗，建请检方申请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脸书手机交易平台贩售苹果手机，跟买家约定在前进区超商2楼面交手机，买家扬称要到1楼 ATM 领钱，结果竟然带着手机逃逸无踪，民众苦等不到前往 ATM 找人才惊觉被骗，平白损失新台币44900元。新兴分局侦查队陈世元队长说，
6: 那本案经巡线调阅监视器发现，罗姓犯嫌在诈取手机得逞之后，随即前往手机门市变卖换取现金新台币38000元。在深入追查发现，罗男在前往银楼购买新台币27800元的金饰来保值。
5: 专案小组扩大清查发现，罗姓嫌犯近期在新兴分局辖内以同样的手法犯案2起诈骗手机2只，于是前往盐城区7贤3路将嫌犯查缉到案。全案调查后，将罗姓嫌犯依诈欺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声押。新兴警分局提醒，面交高价物品，在款项没有入账或是现金点交前，绝对不要先行交付商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的盐城区有一家知名的冰店，遭民众在社群媒体发文指出，购买的芒果雪糕冰中吃到宝丽龙异物，引发食安的疑虑。卫生局获报后前往稽查，确认这个异物是装芒果雪糕冰的宝丽龙容器掉落所致，将依食安法开罚。黄义豪的报道。
7: 卫生局表示，业者坦承是店内使用的宝丽龙容器碎裂，导致碎屑掉入冰品当中，属于店家的疏失，后续将会改用塑胶桶盛装芒果雪糕冰，避免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另外，卫生局稽查时也发现，店内还有玻璃橱窗破损、冷藏设备未设温度指示，以及员工未完成健康检查等缺失，已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8: 卫生局将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暨第44条规定，裁罚60000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锾。此外，卫生局依《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查查，针对作业区玻璃橱窗破损、冷冻库无温度指示器、清洁用品未专区放置、食材未覆盖、员工物品未专区放置及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7: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为庆祝第37届金曲奖，客语作品是一项提名的佳绩，客委会今天举办了这个入围茶会，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发奖牌给今年金曲客语类入围者，预祝他们

0: 顺利夺金。朱瑞森的报道。
1: 2026年第37届金曲奖客语音乐入围者作品呈现客语音乐多样风貌与故事，展现多元的风格与活力。为了鼓励本届金曲奖的所有客语入围者，客委会举办客家音乐金曲茶叙活动，并由客委会主委谷秀飞亲自颁发入围奖牌。谷秀飞说，
2: 因为有人对音乐的一种热爱热情，还有相爱感，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认识，自己对于用合法来创造一件事情，该相爱不认敌，因为有安尼热情，故所以能做出来的音乐吼，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跟支持。
1: 第37届金曲奖即将在6月27号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包含阿依罗、南方的冬、Anna、Final Girl、春面乐队、下回上去、陈以诺、漫花志与黄雨涵五组音乐人全都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以及最佳客语专辑奖。金曲歌后彭佳慧与金曲客语歌王王子轩也特别到场助阵，预祝客语音乐人们夺金成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今天正式启动，将在10月16跟18号在台中登场。今年除了国际精英赛事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还有赛后胜利派对，打造结合运动和音乐的国际级盛会。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除了精英组与推广组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广邀全台60家健身房组队参战，争夺全台最强健身房荣耀。现场也邀请去年台湾冠军队成员分享备战及夺冠经验，传承钢铁精神。运动局局长游志祥说，
4: 我们这一场是国际获得 CrossFit 国际的一个授权赛事，特别我们第一名的奖金高达了12000美金，这样的高额奖金的部分吸引了十几个国家共同组队来参赛。那还记得去年来自包括不管是韩国、日本以及最后我们台湾同场较劲的一个盛况，今年也会在这个台中市民广场前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国际的选手的激励，让我们全国的赛事、全国的运动、全国的健身的产业能够共同这样的赛事共同的成长。
3: 运动局表示，今年除了赛事外，将持续办理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及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赛事宣传大使高尔轩及披萨利也预告将举办赛后胜利派对演出，邀请民众10月16号到18号齐聚台中，感受国际体能竞技魅力与城市运动能量。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今年的中华职棒明星赛将在7月18、19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今天公布两队的总教练还有球员名单，其中中信兄弟的江坤宇脱颖而出，第三度登上球迷票选的人气王宝座。游淑燕的报道。
5: 明星队票选先发投手李东明，中继投手
6: 历经将近一个月，总计2200多万张选票，中职明星赛球员名单揭晓。为了让经验传承，对战组合与过往不同，今年 Team Taiwan 纳入部分潜力新秀与国家队培训球员，由曾在经典赛台湾队担任首席教练的高志刚担任总教练，而过去两年担任 Team Taiwan 总教练的曾豪居，这回则换边率领 Team Star 的明星球员们与后起之秀一较高下。中职大联盟会长蔡启昌说，
7: 未来的生力军年轻的好手，国家队其他的比赛都会从这里面来挑选，所以这一次算是有一点应该说资深对年轻的这个比赛，所以这也算是一次跟过去不大一样的对战组合。
6: 本次票选结果，明星队中信兄弟原本包办12个位置的票选先发，经过加权计分和入选 Team Star 的阵容调整降为7位，富邦悍将则有3位上榜，统一师、魏全龙各有1位，其中外号小可爱的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江坤宇蝉联人气王，也是生涯第三度获得这项殊荣。2026中职明星赛精彩赛事7月18、19号两天在台北大巨蛋展开，欢迎球迷到场为球员们喝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防部最新的书面报告指出，去年的经验验证证明14天的教招可以缩短战力恢复的时程，因此今年起全面实施这个14天的教招。过往会给予参训14天的教招者以教招两次劣绩折抵还有鼓励，都将要取消，统一调整为14天教招只记一次。
8: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市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的发生几率，而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2公里，高雄中正路段中线车道许多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关闭了后，国五北上的主线移控是已经关闭，已经取消。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捷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哟。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龟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七四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道十号西行的顶进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听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0: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赐戏剧团带来

0: 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1: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2: 7月11、12日以及25、26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0: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0: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4: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6: 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7: 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22号的乐咖事务所，来到全新的一个礼拜了哈。那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则是要麻烦雅莹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跟路况。雅莹你好，晚安哦。
8: 杨晨晚安，各位听众，各位小朋友，大家晚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以及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这样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首先呢，是国道一号预计在6月22号，也就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哦，要来施工封闭国一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以及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为止。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以及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那么另外呢，还有国道一号也预计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从今天呢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钟，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哦。6月22号到6月25号，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而最后呢，是国道8号预计在6月24、6月25、礼拜三、礼拜四哦，这连续2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要。

0: 往新市方向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6月24号、6月25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那个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那施工封闭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提醒在这段时间内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驾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以上谢谢南区交控的雅音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0: 拜拜。
1: 目前透过雅音的分享呢，目前在国道上面很多路段都是顺畅好走的，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呢是在车多还是说呢在平常的驾驶过程当中，安全车距势必要保持好哦。稍早在高雄市区呢，也有看到在高雄前镇区的一心一路这边地方有一起事故发生，那在稍早一点时间则是在大寮区的凤平一路同样是有事故传出的。在整个南部地区，目前你所在的路段有没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是警广这边还没有掌握到，你想要来提醒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经过某些路段的时候就要注意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哦。感谢你持续锁定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不管你锁定的是呢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还是94.7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由杨纯主持的乐咖事务所。待会这3个小时一样安排了很多的内容，等待你呢拉起你的耳朵一起来感受啦。今天第一首歌来给你 Katy Perry 的作品 Lifetimes。

来自 Katy Perry 的作品 Lifetimes。晚上7:14，我是杨晨。好，现在目前在国道上面呢，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居多，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努力哈，帮忙维持一下下了。不晓得今天是不是呢？不管是中餐也好，或晚餐也好，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都有吃到粽子的呢？啊，端午节过了，但是冰箱打开还是有很多的粽子，对不对？今天呢，我又吃了两颗了，所以我相信。因为像我今天打开冰箱发现说，哎呀，这个冷冻呢好像至少应该还有十几颗哦，想必接下来这几天应该是要陆陆续续消化一下才对。不过在吃这种粽子啊、糯米这些呢，料理好了，也麻烦大家可以保持一个原则，就是一天，像今天我妈妈帮我准备两颗，啊，想说都已经热了，就不能再冰，所以还是硬着头皮把它吃完。但是呢，可以的话，当然就吃一颗。所以我该说是今天的中餐呢，有两颗粽子情况之下，我还是跑去了，那个叫什么自助餐，然后去买了一些菜啊，然后呢，就是可以。综合一下下，不要想说多只吃一些重口味的或糯米这些难消化，还是要搭配一些青菜，这样吃起来吼，它健康啦哦。也有人可能在封世祖，对不对？

最近应该很多人在丰氏族的话呢，有一些餐厅啊，真的也可以算是挤满了很多人哦。刚刚听到这首歌，也在今年的时候呢，也包含了像是这首歌叫做 Ghost，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一起歌手们一起共同来演唱。相信大家应该都也许可以听到呢，里面当中有 Blackpink 当中的这个 Lisa。

Lisa 也是有演唱了这一首歌曲。那有什么样的路况要麻烦大家一起来共同的通知，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转五哦。再要分享到的呢，先把这一则娱乐消息提供给你，因为呢在上周末的时候，这位来自日本的动漫摇滚歌姬 Lisa， 同样也是 Lisa， 换了另外一个来自日本的，终于圆梦了，成功解锁在台湾的话首场的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两天下来总共吸引了 2.4 万名的歌迷进到现场当中朝圣，一连两天真的被很多台湾的歌迷们热情给震撼到，不仅呢好几度真的是泪光闪闪，一直大喊着说真的实现梦想了。 Lisa 这一次诚意开到最顶哦，因为一口气带来了20首她的神之作品，首度呢在台湾公开演唱了像《鬼灭之刃》的最新剧场版主题曲，所以当大荧幕呢播放着无限城的这个震撼的动画的画面，然后搭配上他爆发力十足的嗓音，哇，我觉得我没有去到现场，我光是这样想象呢就已经觉得很气势磅礴了。而再加上6月22号，应该24号啦，也就是再过两天之后刚好是 Lisa 的生日，所以在台湾的歌迷呢也在现场当中非常大阵仗的用排字来应援，集体献上了生日快乐歌。这一份惊喜让 Lisa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她也说呢，真的是让她永生难忘啊。

来自日本摇滚歌姬 Lisa 的作品是《Home》。晚上7:25，再一次谢谢你，不管支持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由杨纯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钟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宝山总队今天宣布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的案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三级毒品喵喵及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食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吕明宗报道。
2: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三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出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3: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2: 宝三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三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日本的农产品品种外流混冲世界频传，不止麝香葡萄因此每年损失200亿的日元授权金，日本爱媛县耗时将近20年培育的高级柑橘新品种红公主，近期也疑似流入中国。日本当局将启动到中国当地搜集证据，并视情况采取法律措施。另一方面，日本京都市南区农产品加工公司葱宝，则是因为在标榜京都传统蔬菜九条葱的切片葱当中混入了中国产的青葱，今天遭京都府警方逮捕。长照不再是年长者的专利，115年长照 3.0 上路后，高一推出长照宣导周，结合实际个案和转衔服务，让民众重新认识长照资源，也让出院照户不再断线。黄一豪报道。
4: 长照 3.0 全面升级上路，不过不少民众仍以为长照只适用高龄长者才能申请使用。为了翻转这样子的刻板印象，高一特别举办长照宣导周活动，协助民众更了解长照资源与申请的流程。护理部副主任李玉佩说，
5: 长照的服务其实不是只有高龄长辈，其实只要是有需求的，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你在有些失能的状况，其实你的状况你觉得有疑虑，就是照顾上面出院照顾上有疑虑，其实都可以寻求护理或者是我们各管师这边来协助来做评估。而且政府现在把我们的很多的长照资源都已经布建得非常完整，所以大家要善用这样的资源，那借由医院中的各管师护理师。

0: 师去把这个资源串起来，那减少大家未来照顾上面的负担。
1: 高一透过宣导周与跨专业整合服务，让长照不只接住高龄族群，也成功串起医疗与返家的最后一里路，打造更完整的照护网络。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敬老爱心卡七月开始将全面升级，除了点数加码提高到600以外，未来也规划开放超商购买生活必需品，累积点数等用途，提供长者的便利性。陈伟玲报道。
3: 为打造友善年长者的城市，台北市政府持续扩大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范围。市长张万安表示，台北市的敬老卡使用率全台最高，其中包括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及21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门诊。此次升级除了点数提高载具补助外，更与医院联合推出癌症、心血管检查等部分健检项目。市长张万安说，
4: 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要长辈不只是越来越长寿，而且是要健康快乐的长寿，健康快乐的生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持续的部件非常完善的高龄友善的支持系统，以及全龄友善的生活环境。
3: 此外，市府也规划将在116年开放超商、农会、药局等民生物资的敬老卡使用，并且也规划将未使用完的点数进行累积，进一步提升敬老卡的实用性，期待能让台北市成为一座对长者最友善便利的城市。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基本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5到37度，中部南部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1: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0: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2: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0: 哦，什么小技巧？
2: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0: 哇，你懂好多哦。
1: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好嘛，你干嘛突然停下来啦？我们不是在赶时间吗？闪光红灯而已，不可以直接开过去哦。
1: 哎、欸，拜托耶，赫伯，这边是路口哎、欸，本来就应该要减速，而且前面虽然是闪光红灯，也代表我们还是要停下车来呀，这样才能够看清楚两边有没有车，然后再安全通过啊。
0: 是哦。那闪光黄灯又是在提醒什么啊？
1: 嗯，这吼，闪光黄灯就是提醒我们要减速慢行，提高警觉。我说你哦，连号志灯给的提醒都搞不清楚，还敢跟我说你一定能够顺利拿到驾照啊？
0: 好啦好啦，知道了啦。哎呦喂，刚刚那部车也开得太快了吧？
1: 哦，就是说啊，很多事故哈、哦，就是在这种以为没车的时候发生的啦。如果哈、哦，我刚刚没有完全给它停下来，哎呦，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呢。
0: 真的哎妈，我现在终于理解你为什么常说。

0: 说开慢一点才安全了。
1: 对呀，嘿，路口多等几秒没有关系，安全哦最重要。
2: 驾驶朋友请注意，闪光红灯、闪光黄灯，还有停让标志跟标线，都是提醒。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时间来到晚上7:40，我是杨纯，感谢你的收听跟支持哦。让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来看一下道路上的状况了。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匝岗。如果在市区的话，刚稍早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左营区，高雄左营区的崇义路跟文川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通过喽。至于在施工方面，在今天的话有两个路段，那其中一个路段的话是周一到周四的时候都是在晚上时间点会进行相关的施工封闭，所以呢先告诉大家，目前的话可以先看到说，在今晚的9点到明早6点，未来施工封闭是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之前的路段都是会施工封闭，所以连带影响到时候从9点过后就无法从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了哦。而再来另外一个路段呢，则是在周一到周四，也是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每天呢都会进行施工封闭的地方，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要汇往国十西向，要往左营端这个出口匝道呢，就是会施工封闭。所以假如说呢，你平常都会利用到这两个路段的朋友，要麻烦到时候要提前规划好一个改道行驶的路况，路程，要记得进行改道，避免塞在车阵当中。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紧接着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正在开车骑车的你都不要忘记，一定呢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要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我们警广啦。来到娱乐最前线，杨纯呢也想特别跟大家介绍几位歌手，因为6月27就要即将举办的是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所以呢，像是在当中有一个奖项是一生真的只有一次机会，被视为是超强的潜力股哦，就是最佳新人奖。不过时间有限的关系，所以杨纯呢透过这6位的入围歌手，所以待会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介绍到3到4位给大家啦。首先第一位的话，我真的觉得他太有自己的风格了，这也是夹带着去年横扫金音奖3项大奖，而且呢真的是气势非常的狂哦，是来自27岁的陈贤静，因为今年他直接杀进了金曲奖，强势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之外，还有年度歌曲跟最佳新人。没想到呢，一入围金曲就让他获得，应该说是入围了金曲的新人之外，也包含了最佳华语女歌手。而另外一个奖项是年度歌曲奖，所以这三个奖项都算是蛮大指标的奖项，所以被视为是一个本届的超级大黑马。说到陈贤静，我真的觉得他很有自己的风格之外呢，就是他的唱腔比较慵懒一点点，但是他的文字又蛮有诗意，被誉为叫做台饶宝藏。因为以前的话呢，可能你听过所谓的饶舌，不管你听早期的骂吉也好，或像现在的顽童，可是这一位的话

陈贤进啊，他用他自己的风格唱出了那种饶舌的态度。他也曾经跟郑宜农啊，或者是六王合作，也拿过金钟奖，所以实力呢早就被音乐圈给看到了哈。今天要为你带来这首歌的话，是他入围这张专辑，算是同名歌曲。这首歌的话叫做《如果天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呢？》尤其听了他的歌，感觉上是非常的惬意的。

我只能说这首歌的编曲真的太 chill 了，而且呢我第一次听到陈贤进他的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种说唱的方式呢让人家觉得是那种

一种全新的感受，是以前呢我从来没有听过像这样子的方式来诠释这种算是饶舌歌曲这样子。那有相信有很多人跟我第一次呢听到这首歌的反应是我可能要去细看一下他的歌词才知道他要唱什么。但是你可以回想到当年呢像周董的歌曲是不是也让大家觉得他到底要唱什么，然后去搜寻他的歌词之后没想到就彻底爱上他了。不管是他的文字也好，歌曲的旋律也好，跟你推荐一下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娴静，今年也入围了不管是最佳女歌手、年度歌曲还有最佳新人奖。刚那首歌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对不对？每天大家都开心嘛，干嘛不开心呢？好啦，再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第二位也是入围到最佳新人奖的这一位的话，曾经在知名的乐团叫做糖猫他是担任鼓手兼双主唱其中之一，他的名字叫做高真，而且也入围过呢，当年他的糖猫也有入围过最佳演唱组合。不过在2023年高真他就以选择个人姿态第二次出道，而且把自己呢迈入30岁世代的这种迷惘，然后写进了他的首张专辑 Alive 当中，就没想到杀进了最佳新人奖。而单飞之后的他不仅在幕后啦，曾经也帮曾沛慈啊等歌手做过歌曲，然后更在社群平台当中很真诚告白自己其实为了追梦甚至让他负债了上百万这一个算是这一份破釜沉舟的一种音乐灵魂吧，其实让很多人都看了还蛮感动而且蛮佩服的。我今天就特别安排了高真有一首歌刚好可以呼应一下呢陈娴静那一首歌，因为这一首的话当中也有 happy 这首歌的话叫做 happy feeling。

Happy Feeling， 这是来自高真。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给我感受到是可以跟着他的音乐旋律，然后一起微微的摇摆，可以获得到一些好心情。所以假如说你今天有遇到一些鸟人鸟事好了，希望这首歌呢有帮你扫掉那些坏乌云哦。好啦，感谢你再次收听景广，支持我们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然后目前的话，在道路上面也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程度，谢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维护咯。稍早接获到一起在高雄的小港区平和路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再来还有一点时间可以介绍这一位哦，这一位的话呢，哇，今年真的太风光了，他的名字叫做 CJ Meat， 同样呢不仅是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之外，他凭着他的专辑我说一举入围了包含像是新人奖还有台语歌王以及最佳台语专辑跟年度专辑的四大奖项，很厉害耶。他感动表示说，自己以来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写出大家没有听过的台语新风格。那他也直言说，最想拿什么奖，最想拿最佳新人奖，毕竟一生只有一概念，一生只有那么一次机会。未来期许自己能够成为全创作型的或者是 全能型的一个音乐人吧。他也想说呢，未来当然希望能够跟像许富凯呀、啊、还有萧煌奇、魏如萱以及呢像是黄奇斌等歌王歌后一起来合作。来为你送上 CJ Meat 所演唱的这一首《最后一班车》。

0: 他说他想要创作一个全新的台语风格，我觉得他真的做到了。来自 CJ Meat 所演唱的《最好几帮掐》，晚上7:59，待会要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喽。我们待会见。我也许不爱，
1: 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00。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彰化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黑色的不明物体掉落。国道一号南下124.3到126.6公里头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施工。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匝道入口车辆故障停放。国三北上的138.4到136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的汇入处，这里有许多小鸟躺着都不动了。省道台20线南横公路东向35.7公里预警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上天堂哦。路网图在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目前还是车子多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2: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3: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2: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4: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1: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2: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呀？
1: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2: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兴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1: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2: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1: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乐咖事务所了。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这三个小时。那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好，这边有在看到呢，有道路施工哦。这边在内侧车道这地方有看到有厂商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路段这边有看到呢，内线车道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哦。而至于讲到施工的话，还包含了在本周五之前，这边地方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往古坑地磅的入口这地方都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而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呢，没有看到这台车尾灯哦，货柜车没有车尾灯，编号是40啊，然后呢，它出没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之后的路段，发现货柜车是没有车尾灯的。再来，铁棍掉落在台61线北上，在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302公里处，再帮我们特别注意，这边是台61北上的七股路段外线车道有个铁棍掉落。至于道路施工，待会呢不到一个小时会先来进行的地方，则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以及到时候也会封闭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这边从9点钟开始到明早6点会进行施工。至于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往左营这边方向的匝道，会是施工封闭。所以以上提到的地方呢，帮我们小心通过，甚至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了。

待会在听完郑宜农跟李龙的这一首作品之后啊，也会短暂的借大家的耳朵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听听一个单元，叫做请听我说。

0: 爱与关怀如同一双翅膀，带领我们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1: 欢迎收听请听我说，

0: 然后我女儿就妈妈牵牵，我那时候两只手拿着拐杖，我根本没有办法，我没有多余的手可以去牵她，然后我就只能看着她，天哪，我竟然连牵手的能力都没有。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一定要努力的复健，摆脱拐杖，然后希望有一天能够带着我女儿去散步啊。
1: 一场严重的意外，单亲妈妈杨一晨跌入痛苦的深渊，因为脊髓受损，下肢瘫痪，连牵起女儿的小手都无法完成。她却靠着坚强的意志力以及不认输的斗志，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成为帕运选手。帕运全名为帕林匹克运动会，是一项专门为身心障碍运动员举办的国际顶级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一场与奥运地位相同的运动会。请听我说，要告诉大家，杨一晨从一位单亲妈妈到站上帕运轮椅羽球选手积分排名世界第一的心路历程。2009年，杨一晨带着一岁大的女儿参观一家工厂，没想到一场意外让她脊髓严重受损。
0: 到那工厂的时候，工厂天元打开了，两小步的距离，走在他们后面，突然就唰一声的，有东西砸在我身上。然后我女儿，我抱在怀里，她在睡觉，她哭了两三声之后没声音了。那我就想办法把那个铁卷门撑着撑起来，然后不要压迫到她。然后在那一瞬间，感受到我朋友把我小孩子抽走之后，我就真的扛不住，我就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加护病房了。大医生大概跟我讲一下我的状况，我就知道说我受伤了啊，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做复健，那会好到什么状况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说什么叫做脊髓损伤，就是下肢瘫痪，然后大小便失禁。
1: 起初杨一晨积极复健，用拐杖跟助行器撑着，让自己在外人的眼光中依然能够站立行走，但这样的强撑导致关节磨损。
0: 那复健的时候就跟大家一样，从学坐学翻身，就真的是像小 baby， 包括说你要包尿布，你要插尿管。刚开始的时候，老师叫我要学坐起来，然后要练我的背力，因为我才有办法撑起自己，叫我做类似仰卧起坐的这个动作。那因为我才刚手术完一个礼拜，有装背板支架，然后要我做那个仰卧起坐，哇，那真的是明明就坐着躺起来动作感觉很简单，但是我真的超吃力的，真的是做到我边哭边做，然后做到两眼发白，那个汗狂流。那时候请看护跟我父亲有在旁边看，哦，他们都看不下去，感觉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可以做得非常吃力，就闪得远远的。然后我就真的每次想到要做这些，我的眼泪先流，因为太痛苦了。后来是另外复健老师觉得说，哎，为什么我都一直驼背，好，就说做不起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医生有来检查伤口的时候才发现说，啊，我的固定器又脱落了，所以才会导致说背一直挺不起来，挺不直。然后所以我又回去开第二次刀，
1: 再次的受创，最后杨一晨只能够终身靠轮椅生活。浑浑噩噩过了一阵子，终于等到了第一道光。
0: 整天就是关在家，尤其是当我女儿不在的时候，就自己人在家，哎，更没有动力了。我也不知道说我要干嘛。我在住院复健的时候，有认识一位伤友，他也是我们脊椎损伤。那我转院的时候都是坐他的车子，他因为他自己本身在打羽球，所以他一直有介绍我去。那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复健我都够累了，我还去运动，哦，我就觉得我没兴趣。我说我有那个体力跟时间，我就是复健，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复健才会让我好起来，才会让我状况更好，哦，所以一直都拒绝的。他还是一直很积极，他邀约我大概快一年的时间。那我想说，也不要一直拒绝人家，让人家碰软钉子。那我想说，好，就试着去接触看看。然后所以有一次他打球，他就带我去了。一去到那边，哎，都是身障者，不管是小儿麻痹的还是脊椎损伤的也好，就是很多身障者坐着轮椅在打球。那他们一看到我新人嘛，他们也很开心，积极的推轮椅来，运动轮椅给我坐，然后借我球拍什么的，教我怎么打球。其实我当下是被大家的氛围、大家的热情感染，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他们怎么这么好，怎么这么热情，所以我当然心情就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也就是有跟他们的互动，然后他们就教我怎么打球啊，怎么推轮椅啊。我从零开始，我什么都不会，但是他们就是很有耐心的去教我，然后我也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还有身障运动。

0: 碰这一块，而且坐着轮椅也可以打球。就我的印象就觉得说，坐轮椅不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个样子，可能就气色不好啊，脸很臭啊，然后就行动不方便啊。他竟然说还可以说坐着轮椅在运动这一块，就在这个氛围我很喜欢，因为他让我心情很好。再加上说大家都一样，大家是互相帮忙的，而不是说对你这个人有异样的眼光。我朋友他们有要去打球，他就会带我去，然后慢慢的就爱上了这个运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活动量跟运动到的肌肉远比复健好太多了。复健运动嘛，然后再变成就是有兴趣，然后再加上说透过教练跟球友之间的指导，技术也慢慢好了，然后就开始尝试着去比赛。透过打球也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也让自己的圈子更大。
1: 商友的热情介绍引荐，带杨一晨认识和他一样的人，从零开始加入运动复健，和大家一起打羽毛球，也开始了解台湾还有深杖运动。而且借由运动，他不但克服心理压力，也勇敢对抗心中的恶魔。
0: 到了晚上，其实我还是也是很难过，会一直觉得说天哪，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就是要一直去调试，然后包括就是同侪之间的一个鼓励。所以我在后面面对一些新的商友的时候，我也会试着去跟他聊天，然后陪他一起复健。因为我知道刚开始很辛苦，光心理的压力，那个其实那个坎其实真的很难很难去跨过去。因为我会觉得说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心里的压力，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你不知道我的痛苦是什么。当然你会给我很多鼓励的话，你会给我很多正面的话，但是转过身来，我身体的残缺，我失能的状况，我无力的地方是我自己在承担。你们给我再多鼓励的话，对我来讲都是好听的话。我知道后面日子要过得怎么样，其实在于我自己。所以我的内心很多天使跟恶魔常常会打架，所以我就是哭过之后，天一亮我还是要面对今天新的一天，那我要怎么去开始，也是想办法克服，想办法撑下去。商友他比较不能接受自己的状况，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讲，我说人有七情六欲，你一定会伤心，一定会难过，你一定会想放弃自己。你把心里那股气发泄出来之后，得到一个平衡之后，你才有思绪去想你下一步要怎么做。哭过之后，其实也可以透过一些管道，我可以走出来，然后接触不一样的生活。
1: 因为喜欢，心情变好了，让杨一晨从无法控制情绪的妈妈，到不需要吃快乐丸的伤者。
0: 我觉得情绪跟压力有地方去发泄，心里会平衡一点，比较不会说遇到一点事情就很容易生气。那像我在没有接触到羽球运动这一块，情绪很低落，然后也很难控制自己。我出院的时候，我女儿才会两岁多嘛，我很常常易怒，很容易暴躁。其实我女儿很乖，但是我们在情绪没办法控制的时候，她可能一个行为就会让我暴跳如雷。太过于激动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会动手，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我就几次走，我就发现说我当初不是为了我女儿去争监护权，不管花多少律师费，我就是要把她留在我身边。可是我怎么现在因为一点点的我自己情绪没有办法控制，我就可以对她这么凶。我就说如果今天我要这样子的话，我当初我为什么要把她带出来。所以我就突然觉得说我是不是生病了。然后我就回去跟我的复健医师聊，他就说其实在情绪管控上，不管是受伤的还是说照顾者，情绪上都会有一定的压力。其实如果透过心理医师甚至说药物的控制，其实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可以暂时的解决问题。听他的建议，然后就去看了心理医师。那当然刚开始有吃一些药，我都叫他快乐丸，因为吃了之后真的对任何事情真的就能心平气和的对待，然后就真的就比较不会随便发脾气这样子。我觉得我情绪比较没有那么暴躁的时候，我就没有再吃了啦，因为我觉得吃药好像也不是太好，我也不希望说用药过度然后最后依赖药物这样子。那他所以主要我还是透过是跟商友的交流，然后透过运动就是走出去，走出去之后你还发现说世界会不一样。
1: 走出去世界真的不一样了。一晨学习怎么推轮椅，怎么追球，怎么用手将球击回。为了学习更有系统，他搬到南部接受教练的指导， 调整推轮椅的

0: 巧与掌握击球点。龚雅慈教练对他的吃苦耐劳与正向心态给予肯定。
1: 其实他们的上肢的肌力其实是对他们来讲就等于我们的脚一样，我们要一直跑，他是用靠双手一直推，那手除了要推动轮椅以外，他还要持拍，还要击球，还有一些击球的动作，他很正向，他很正向，所以在训练的时候就算很累的课表他也吃得下去，也不会说因为身体的状况然后去影响到训练。
0: 在这位伯乐的引导之下，一晨历经了艰辛的系统培训，并且加入轮椅羽球比赛。2022年携手胡光秋参加杭州亚帕运，虽然铩羽而归，但奠定了彼此的默契，之后取得2024巴黎帕运的参赛权，站上身心障碍者最高的运动殿堂。在他的建议之下，进入屏东大学硕士班进修，学习运动科学以及运动教育，但一周七天，每天也都安排训练课程。
2: 应该说日常的移动其实就很辛苦了，那你还要从事高强度反应要很快的运动项目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好累好辛苦。对，的确是很辛苦，因为你要去启动你丧失功能的肌肉，或者说已经它功能变得很弱的肌肉以外，再来我们脊椎损伤者有所谓的好泌尿的问题，还有排汗的问题，排不了汗就会中暑，很容易冒汗的，爆汗的就可能你会脱水，那你要怎么去克服这一块。那再来就是泌尿问题，好，在移动过程当中尿管的摩擦可能会造成血尿感染，其实这都是属于脊椎损伤的后遗症。羽球项目它是个全身性的，而且它是个速度很快的，你要怎么去推轮椅，然后跟快速的击到球，然后准确的击到球，那就是透过辛苦的训练，强度很强的。你看像我们都是上肢很壮，然后我们要推轮椅要握拍，所以我们的手也是都是很粗啊，破皮啊，然后破皮之后就变成茧啊等等之类的。那所以生长的运动为什么很难去推广，是第一，我觉得大家对生长运动的认知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然后再来说可能也没有很正确的训练方式去让这些伤友可以找到说最适合他自己的一个运动项目。
0: 今年三月底，一晨打完西班牙帕拉羽球世界巡回赛分站比赛，取得女单、女双、混双的佳绩，突然发现自己登上了 BWF 轮椅羽球世界电脑排名女双第一。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出，校长陈永森也替他开心与骄傲。
3: 那一晨同学哈，他真的是非常的用信心跟毅力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啊，身障的一个选手，他要克服的更多的事情，协调还有体能跟意志力上面，所以我们对一晨是非常非常的肯定。所以今天能够积分能够全世界第一啊，这一个是我们学校的骄傲，也是我们台湾的骄傲。
0: 站上帕运的顶峰，开心当中更有着危机，因为要保持排名就得积极参与比赛来累积积分。目前一晨争取入选2028美国洛杉矶帕运国家代表队选手，力拼夺牌，在学业上也希望能顺利取得学位，也藉由自身的经验推广轮椅羽球。
2: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其实我要谢谢说这一路上陪我的鼓励我的，因为我觉得当我在遇到不同挫折的时候，总是会有贵人会来帮我走向帕奥的舞台，那前面有多少人的支持跟鼓励，在我没有资源的时候，这些球友然后包括季老师他们也谢谢体育署愿意给我们支持，说如果没有这些伤友没有这些同侪支持，我觉得我今天我也不会到这边啦。所以我应该是说要谢谢大家一路上的贵人，然后让我走到现在，其实我是被帮助过来的，所以我也是现在说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以我的能力去协助其他人，去回馈给其他伤友。
0: 从单亲妈妈脊髓受伤坐轮椅，到成为帕运的选手为国争光，一晨一直谦虚地说我没有什么，但事实证明他因为爱而有了重新开始的勇气，因为有爱愿意承担复健与挥动球拍练习的辛苦，因为爱女儿所以

要勇敢地面对每一场的比赛。人生不能够设限，才能够为自己开创更美好的未来。希望一程挥别伤痛，挥向世界舞台的故事，能够带给您更多的勇气与力量。

0: 景广新闻。
1: 桃园保大远景巡逻拦查违停的车辆，见后座的女子神情紧张，眼尖发现她偷藏违禁品，当场起获海洛因还有一多米纸烟弹毒品，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2: 当时桃园保大远警晚间巡逻，在中立区见自小客车违停，上前拦查，发现车内女子神情紧张，面对盘问手足无措，且眼见发现她疑似在偷藏违禁品，当场制止。后续果真在女子身上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一托米纸烟弹，犯嫌落网后辩称因为从事业务工作压力大才会以毒品输压，不料意外遭拦检查获，求安讯后以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将追查她持有毒品的来源。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3: 车内货座女性乘客神情紧张，见警盘查不知所措，双手紧握，眼尖远警发现女子已藏匿身上之一级毒品海洛因、一托米纸烟弹等毒品。
2: 桃园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表示，毒品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且吸毒更强害个人身心健康，尤其最近毒驾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相关犯罪拦检查缉，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庆祝第37届金曲奖客语作品11项提名的佳绩，客家委员会今天举办了这个入围的茶会，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奖牌给今年金曲客语类入围者，预祝他们顺利夺金。朱瑞森的报道。
4: 2026年第37届金曲奖客语音乐入围者作品呈现客语音乐多样风貌与故事，展现多元的风格与活力。为了鼓励本届金曲奖的所有客语入围者，客委会举办客家音乐金曲茶叙活动，并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发入围奖牌。古秀飞说，
5: 因为有人对音乐的一种热爱热情，还有相爱感，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认识，自己对于用合法来创作一件事情，佮相爱本人滴，因为有安尼热情，故所以能做出来的音乐吼，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跟支持。
4: 第37届金曲奖即将在6月27号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包含阿依罗、南方的冬、Anna、Final Girl、春面乐队、下回上去、陈以诺、漫花志与黄雨涵五组音乐人全都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以及最佳客语专辑奖。金曲歌后彭佳慧与金曲客语歌王王子轩也特别到场助阵，预祝客语音乐人们夺金成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家档案馆家庭档案诊疗室将在6月30号限时免费开张，由国家级档案修护专家为民众家中的泛黄老照片、破损的录音带或录影带进行一对一诊疗还有咨询，即日起开放报名。吴依妮的报道。
6: 您家中也有尘封已久的盘式录音带、无法播放的家庭录影带、褪色的老照片，不晓得如何保存吗？国家档案馆将在6月30号举办家庭档案诊疗室活动，邀请到专业的档案修护师化身记忆医师，协助民众辨识档案规格、检查保存状况，并提供修护建议。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副局长杨晓文说，
7: 包含照片啊、录音带、录影带等等这种比较早以前的媒材啊，那其实很多民众可能都没有办法知道怎么去保存它，所以我们就想说办一个这样

0: 民众报名之后呢，可以把他们的记忆的宝贝带过来，那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检视跟修复。
1: 除了诊疗活动，现场也将展示国家档案馆平时修护工作的工具设备，还有媒材辨识体验及预防性保存课程。也欢迎民众前往五大展区欣赏国家档案馆25类馆藏，目前架上总长已经超过30公里，涵盖台湾发展的多个重要面向。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而午后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跟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这趟开六个小时了，好困哦。再撑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1: 警告！警告！前方不是梦乡，请立即休息！警告！警告！你不是超人，你不是超人！
2: 哎呀，老公，你要是睡着，我们两个都很危险，不如到休息区稍微睡一下，补个眠，安全第一。
0: 好啦好啦，我投降。AI 警告我，老婆也关心我。我的眼皮是真的撑不住了，休息一下吧，安全比赶时间重要。
3: 提醒您，困了就休息，为了自己和家人，也为了其他用路人安全，生命不能重来，请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段旅程都平安抵达。
4: 爸爸，
0: 还好我有乖乖听话休息，平安回家，真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

感谢你锁定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之外也包含了正在进行联播时段，所以呢在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同样可以听到杨淳所主持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目前都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就唯独呢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有影响到车流的地方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哦。目前中内线车道呢在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要靠近到施工

区域之前都是呢车多速缓的，要麻烦后方的朋友哦。待会要靠近到新营服务区的时候，在国一南下这里，待会前方这边会有车道缩减，有封闭了中线跟内线哦。然后九点钟开始之后会。

0: 十点钟到隔天清晨六点会封闭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左营匝道这里都会施工封闭，无法来进行利用。还有在进行施工的话，在本周五之前的时间，这边会施工封闭的是国道三号北上，就是往古坑地磅入口这里在进行路面维护。还有其他掉落物，还是号志灯异常了，甚至呢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来贴心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景广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来进行今天打诈 ，Oh my god！ 看了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跟你分享一个假投资的案例哦。诈骗集团就把陷阱设在了很多人都会滑什么社群软体之外，很喜欢滑脆的朋友哦。这名被害人其实滑到了一个投资分享，这个 po 文的人呢，大肆炫耀自己透过了一个公司，然后赚了多少钱，底下还有一大票的留言，然后呢跟着附和之外，还指证莉莉，就莉莉好像一个人哦，他可能有 po 文吧，截图说，哎，真的好像靠近公司赚了多少钱。于是呢，这名民众就心动了，就主动加入对方的 LINE， 然后加为好友。一个很温柔贴心的假投顾问哦，然后就立刻现身了，引导他说：“来，你现在呢，先在这个网站上面注册，然后你去下载一个专属联动的 APP， 并且呢，把他拉进了一个哦，气氛超级热络的一个投资群组里面。”可想而知，这个群组里面天天都有上百人在疯狂讨论股票啊、虚拟货币啊、赚多少钱。里面的老师还天天大方的分享这个内线消息，吹嘘着呢跟专家用了这个这间公司的软体的 APP 来带单，获利还能够翻好几倍。其实一开始这个民众啊蛮谨慎的，试着小小的投入一些资金，没想到 APP 里面呢这个获利的数字还真的往上涨了。更厉害的是，他第一次申请要出金的时候啊，真的顺利把这个本金给拿回来。所以这家公司他就觉得说，诶，不仅是进进出出都要按照规矩来抽用佣金啊，甚至每周还会办什么线上直播课，还办抽奖等等的回馈。然后如此的话呢，跟客户之间的保持互动还蛮密切的，有来有往，而且很专业，所以他就觉得好像不是诈骗吧。所以这下他彻底的卸下防备之后啊，以为说自己会遇上了百年一遇的一个发财机会，不仅可以把本金投入进去，还疯狂加码跟单。怎么料会想到说等到他呢要再次提领一大笔的获利的时候，那这客服就突然变脸了，找各种的机会拒绝出金，还一直逼迫他说呢，你可能要再补一笔保证金才能够提款。那当然他是为了要拿回本金嘛，只能硬着头皮一次又一次的汇钱进去。直到某一天清晨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说，哎呦，那个热闹的群组，投资群组怎么在一夕之间就陆续的解散？那一些什么投顾老师啊、助理、专属的这些客服，全部都失联不见了。这时候他才惊觉到说，曾经看得到一些非常亮眼的数字跟热闹的活动跟氛围，全部都是诈骗集团为他量身打造一个真人实境秀。其实这一则就是非常典型的放长线钓大鱼的假投资陷阱，因为诈骗集团现在的手段真的越来越精致了，为了骗取你的百万或千万的家产，他们不惜呢前期哦，他们先付出一些成本，让你觉得哦真的可以顺利出金呢，然后你就越投越多，还送你什么中奖福利，让你这个彻底的呢可能破了你的心房，但是后来呢真的就卷款而逃了。请大家一定要认清一个铁律，就是任何宣称稳赚不赔，或者是专家帮你带单，甚至保证呢就获利的投资，200%都是诈骗哦。

听到是来自白安的这首作品，叫做《安慰》。晚上8:48，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待会呢要靠近到新营服务区的朋友留意了，因为这个路段正在进行相关的施工，有封闭了中内线车道。那在待会晚上9:00就开始呢，这个封闭的路段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还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就无法来汇往国一南下的这边地方了齁，所以要提前做好改道，避免塞在车阵当中。再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第一位的话，如果说世界影坛当中要挑选无可取代的传奇，我觉得今天生日这一位的话真的是当之无愧。首先呢，先要跟你介绍这一位是来自好莱坞，这一位从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那一位让人不寒而栗的时尚女魔头，再到演出了妈妈咪呀之外，那当然呢可以看到最近的话她再度呢续集穿着 Prada 恶魔2、哦、又再度上映了。她至今创下奥斯卡史上入围次数最多的一个神等级纪录，他也用超越半个世纪的教科书等级的演技演活了很多女性角色，所以在全球影迷心中，他真的可以用永恒的影坛女王或者是女皇来形容他，绝对是可以的。今天的话呢是梅丽史翠普的生日，那最近有上映的这个穿着 Prada 恶魔2当中，来为你送上这一首作品，来自 Lady Gaga 的歌曲，来跟梅姨说声

Shape of a Woman， 这是来自 Lady Gaga 的作品。晚上8:53，揭晓完呢，今天这个在影坛当中，可能可以用这个影坛女皇来形容她美丽史翠普的生日之外，另外一位也是在影坛当中，是在华语影坛里面，这一位的话，真的大家要共同站起来呢，为她致敬。开车的话就不用了哈，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真的是从小看着她电影，然后一路到现在，只要电视有重播或者是影音串流平台有上架的话，应该跟我一样都还是会点来看的。因为他的电影真的是全台湾，真的是台湾人从小到大一看再看，百看不腻，真的是共同回忆没有错。甚至不管是从唐伯虎点秋香、食神，再到少林足球，你看吧，光讲这几个片名是不是就非常经典，对不对？而且真的大家真的是这个今天这生日寿星啦，他的回忆，这些电影作品深植在我们脑海当中。像刚提到这个唐伯虎点秋香，我最能够记得就是那个禀夫人，小人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道唐伯虎蛮横不留情，勾结官府目无天，有没有？好了，今天的话是星爷周星驰的生日。而且说到少林足球的话，最近呢也在7月份的时候，这个自编自导的喜剧运动电影，在少林足球之后呢，有一部新的星爷呢自己的电影要上映了，叫做功夫女足，也是跟足球

球有关。他在去年的三月份开机开拍，然后在去年六月份就已经顺利杀青了。在七月份呢，即将要上映到这个影城当中，我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星爷的最新电影了呢？说到少林足球，带你回忆一下，跟回味一下刘德华的这一首歌。

0: 来自华仔刘德华的这一首作品，当时也是搭配上了电影《少林足球》的插曲，叫做《男儿志》。晚上8:59，要再次提醒，从晚上9点开始到明早6点，会施工封闭南下的全线车道的地方，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交流道之前，所以连国道8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来汇往国1南下的这边的入口喽。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则是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中寮隧道，目前也是封闭了中外线，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这边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车道缩减，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的地方是国3南北双向的中寮隧道。还有其他路况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呢，会在空中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资讯了。待会在晚上9点，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待会见喽。
1: 开卡后，我们是
2: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3: 现在是晚上9点。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信义服务区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已经开始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古坑堤棒入口一路施工到本周五的下午6点钟。省道的部分，台一线的南下225到227公里西洲大桥路段的机车道有掉落物，台二几线北上的3到1公里港西连外道路的中和路到基隆港前外线有施工，台82线东向27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台六一北上的30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施工封闭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
2: 我也很感谢都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 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 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2: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三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啊，我就说，哎，我去的时候知道这三个，那我心里就觉得，哎，是不是有机会了？
1: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颖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3: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哎，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

0: 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1: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尸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0: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新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强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碍弃捐的判定分为两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2: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5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情况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它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它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0: 除了大爱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5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5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哎，怎么办？救护车来了啦！
1: 赶快开到旁边。
0: 哦，好紧张哦，每次都不知道该闪哪一边。
1: 当你开到只有一个车道的路段，不论是同向或是对向车道，听到消防救护车的声音，要向右紧靠道路的右侧，并且把车子停在适当的地点，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超越。
0: 那如果是两车道或者是三车道以上路段遇到了紧急车辆呢？
1: 最外侧车道的车子就再往路边靠，让中间车道的车子可以向右避让。
0: 那我如果刚好要通过路口怎么办呢？
1: 不要急，同向车道就靠右避让，其余方向的车辆应该减速暂停，千万不要抢快进入路口。
2: 汽车驾驶人听到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工程救

0: 检车或是毒性化学物质灾害事故应变车的警号声，如果不立即避让，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规定，处汽车驾驶人3600元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至少一年不得考领。如果因此致人死伤，罚款最高会到900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不管你锁定到的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或者是 FM94.7 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瓦喜杨纯。来提醒大家，从晚上9点开始呢，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避免塞在车阵当中。现在开始已经封闭了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永康交流道之前的全线车道，也包含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目前也无法汇往国一南下喽。然后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有中内线车道施工维护，还有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中寮隧道封闭中外线，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而至于再晚一点时间，10点开始到明早6点，本周一到周四这4天的时间，都在每天晚上10点会来进行封闭的地方，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西向左营的这个匝道会进行封闭。所以呢，不管是刚刚提到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甚至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会往国道一号南下有在进行施工，还有刚提到说在10点开始，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就无法会往国道10号西向左营这个匝道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的同仁。那也可以呢通知一下平常你们这开夜车的朋友啊，或者是呢大客车驾驶等等的，如果待会你真会利用到以上所提到这两个路段，有全线车道封闭，势必呢可以先改往国三这边来进行改道了哦。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不过生日寿星倒是蛮多的，接下来这一首歌绝对呢可以让你可以好好的 K 歌一下。光是这一首歌在 KTV 可能到现在已经传唱了大概20多年了，20几年的时间，很多人呢都喜欢透过这一首歌来挑战自己嗓音的极限。真的，我觉得在台湾歌坛当中，他的嗓音真的是无可取代耶。他也是台湾族的骄傲，这是来自铁肺歌后戴爱玲，今天是他的生日。待会麦克风交给你了，好好的唱，好好的飙音一下咯。

你是否也在渴望对的人出现呢？刚刚如果你有跟着 K 这首歌的话，大声的给他唱出来，那个频率呢可能会扫向了你对的人，总有一天呢会靠近你的。要再次提醒一下，因为受到施工影响，蛮不好通过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哦，封闭了中内线，所以后方的朋友啊，麻烦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就是在过了嘉义系统要靠近到服务区之前，新营服务区之前的话，请帮我们切到外线车道做准备啊，来通过这施工路段。那持续往南的话，如果可以啦，你可以先从这边是台八四，如果你要真的是往高雄方向的话，建议你待会呢就从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八四这边会往到国道三号。原因是因为呢，你持续往南，就是现在目前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也甚至连国道八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汇往到国一南下了，所以如果你可以提前先选择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呢，然后汇往到国道三号持续往南的方向，只要注意一下在中寮隧道南北双向目前是封闭中外线而已，但至少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把这改道建议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啦。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

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同样在这个时间点还是要给你够健康，提供给你健康资讯。说实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那你走在路上很像在洗三温暖，很多人心里都觉得其实有点偷偷高兴，想说夏天流那么多汗，那新陈代谢是不是加快了呢？那我躺着也能瘦吧。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先叫你等等哦。毕竟内分泌科这个医师呢要来打破大家的幻想了。他说流汗只是身体在泼水降温，并不代表说你正在燃烧脂肪。相反的，科学研究发现说，人体在冬天为了保暖，它会启动一个叫做产热作用，所以燃烧的热量其实比夏天还要多。那为什么大家冬天还是会发胖呢？可能吃的这个锅物比较多一点点之外，你可能都窝在被窝里面，或者是呢，可能就没有太长运动量那么大啦，才会导致脂肪的累积。所以在医学上面有一个很专业的词叫做非运动性活动产热。简单来讲，就是你平常通勤也好，走路也好，站着讲电话，甚至做家事所消耗这些体能。很多人一到夏天因为怕热，可能就整天呢都躲在冷气房当中久坐不动，而且或者是出门搭车一秒都不想等这才是让你新陈代谢大宕机的大魔王哦。去年去年芬兰的时候有一个发表最新的研究，也证实说你想要维持完美的代谢健康，其实呢与其你去计较那个你流了多少汗，不如你去回头去减少你久坐的时间。还有减重的话不能靠一厢情愿的迷思，要讲求是科学哦。不要再以为说流汗就能够瘦，而且放任自己整天都黏在椅子上面。适时的可以稍微动起来，才是燃烧你身体脂肪的唯一火苗哦。好了，跟你分享了这个健康资讯的同时，待会还是要播放下一首歌曲。如果你有看过呢，一出戏，那这出戏的话当中找来了华莎来演唱这一首作品，而且今天的话呢，也要分享一位生日寿星，先让你听听这一首歌的话，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是哪一出韩剧的歌曲。

你有看过这一出韩剧叫做《永远的君主》吗？男主角知道是谁吗？当年的话，他也演了这个花样男，花样男子里面的那个 Kujun Bio， 然后再到后来继承者们，以及刚刚听到就是来自华沙演唱的这一首歌，搭配上了永远的君主这个韩剧的男主角，今天生日寿星，女生呢要叫他欧巴，男生要叫他 Hyun， 他就是李敏镐。在晚上这个时间点，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检查一下你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也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了。行车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像现在呢有封闭了全线车道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就一直封闭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以及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往到台南系统了，就是往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甚至呢，这个地方因为也封闭了中内线，所以导致后方是有回堵的情形。要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要靠近到新营服务区，就车速缓慢下来。原因是因为中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麻烦大家，如果说不想塞在车阵当中，多加利用一下国道三号来进行改道了。

0: 景广新闻。
1: 云林地检侦办前立委曾蔡美佐被殴打案今天侦结，依法将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的儿子蔡进才等17人提起公诉，羁押中的蔡进才等6人随案移审地院，而蔡进才最后是以30万元交保，禁止出境出海。警政署今年通令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以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了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还有财损的金额大幅下降。吕明宗的报道。
2: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3: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2: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涉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刑事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七旬的妇人落入了这个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到超市要操作这个提款机，所幸警方获报到场，跟一名休假中的海巡上士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妇人190万元的老本。徐俊秀的报道。
4: 73岁的张姓妇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他前往提款机操作。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妇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他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5: 中行的吼，
6: 中行的哦。啊，你知道我对一间的无？
5: 你对一间的啊？
6: 我盐平分局嘞。他挂断了。
4: 警方跟妇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妇人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频频向警方及郭姓上士等人致谢，还好大家及时拉他一把，帮他保住将近200万元的养老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文化部推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国内的团队开发原创动画以及文化科技。单元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还有《奇谈导航》，今年都接连入选多个国际影展竞赛，展现台湾原创动画内容的国际市场潜力。林雨辰的报道。
7: 文化部补助国内的动画及行销团队，透过联合开发的模式，以销售国际市场的角度制作动画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以易经中的六卦为灵感，串联六部风格迥异的动画短片，探讨末日中的科技与人性。奇谈导航则集结了七则台湾岛屿上的奇谈轶事，内容涵盖泛灵文化、民间传说以及奇幻的题材，跨越不同团队与公司的合作，成为台湾动画史上的创举。文化部长李远说，
8: 像这样一个计划能够完成有几个元素，一个就是当然是黑潮的钱，而且那个钱是额外给我们的一笔黑潮计划，第二个需要台湾的科技，

0: 自己刚才讲到国产国造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本身的文化内容，传统的文化，还有第四个就是热情，如果没有热情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成立。
1: 本次计划也成功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的 VR 技术系统，目前平台上已经打造出《海之召唤》《海洋圣灵祈愿旅程》《一起下地狱》等作品，以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打造创新的文化体验，预计9月及11月陆续在高雄及嘉义展出，详情可上梦想动画的脸书或 IG 查询。尽管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跟南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4: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3: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4: 我已经进来1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3: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5: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4: 的确有些异味。
6: 不好意思，是我啦。
7: 你谁呀？
6: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2: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8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9:39，我是杨晨。目前南部地区整体来说几乎都是绿色灯号，没有错，但是受到了施工影响，有几个路段呢车流量真的很大哦。所以如果你有听到杨晨待会分享的几个路段有在进行施工的话，也许你可以提前先规划走国道三号来进行改道，持续往南的方向来前进了。首当其冲，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之前，中内线车道就已经在进行施工封闭，目前后方是有小小的回堵的车流哦，车速是相当缓慢的，所以利用国一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的朋友帮我们走外侧车道来通过。而持续往南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往高雄，请记得呢先在台八四

这台巴士这边地方先会往到往东的方向来接到国道三号，原因是因为你持续往南了之后，那在国一南下这边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是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交流道之前，也包含了在国道

0: 这边国三是比较顺畅好走的，所以建议大家，假如说你正在从嘉义准备要往南的方向利用国一的话，可以多多善用改道行驶，走国三来进行改道。而待会晚上十点钟之后呢，会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的方向的匝道了。待会一样，如果你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在明早六点钟之前，都帮我们特别来注意，国一北上十点钟之后，顶金系统就无法汇往国十的西向左营的匝道了。还有更多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那也提供一个交通路况，是在高雄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有一起交通事故。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跟你分享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的话叫做三样东西一去不返，三样东西毁掉一个人。因为有位大哥，他每天努力的上班加班，哇，上班都十几个小时那一种，只为了给他的家人有更好的生活。可是在常年的高压工作之下，他发现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只要前车稍微开得有点慢，哦，他就会疯狂按喇叭，还是只要谁多问了两句让他觉得很烦，他就会冷言冷语的回呛回去。他总觉得自己天天在外面打拼赚钱养家，全世界的人好像都欠他一句谢谢。有一天呢，因为一件公事，在办公室他就跟这个同事大吵一架，理直气壮地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当天晚上，他带着满肚子的怨气开车回家，然后就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因为着急超车，差点呢就跟一辆摩托车骑士给撞上。哇，那位骑士呢被吓得脸色苍白，然后只下车呢，但是却深深的一鞠躬，只对着这个大哥讲说：“大哥，对不起，我骑得太快了，你没事吧？”而那一瞬间呢，是大哥看着对方疲惫又诚恳的脸庞，整个人都愣住了，因为他突然转向头看看，就是照后镜里的自己，哇，面目可憎，而且呢满脸怒火。他惊觉到自己这些年来虽然说赚到了钱，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把生命活得像一场天天都在跟别人硬碰硬的泥沼当中。这其实点出了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公路上天天都要面对的修炼，因为生命当中有三样东西一旦开过去，哦，就绝对呢没有倒车的一个余地，那就是时间、生命还有青春。这也是一场呢只有单向里程的旅程，没有办法重新计算路线，也没办法重新再来一次。既然呢这一趟过程这么珍贵跟短暂，我们更应该要提早的避开那些潜伏在性格里面那些隐藏的暗礁，因为很像是其实这些暗流好了就足以毁掉一个人，还有另外三个东西，就是脾气、傲气跟小气。每个人看待事情的立场当然都不同啦，对与错的标准自然也不同，所以有时候在职场或生活里面，你遇到了一些不顺心、不开心，我们的习惯性就是立刻可能发脾气，还是非得要跟对方呢争个水落石出才甘心。或者是当我们好像稍微站稳了脚步，心里就会长出呢盲目的傲气，开始戴着高高在上的面具去批判身边的人，甚至在面对一些利益跟得失的时候，因为害怕吃亏而显得好像有些小气，所以凡事会斤斤计较。但是如果样样事情呢都拿着苛刻的尺去衡量别人，最后往往只会把身边的人越推越远。来再次提醒一下，现在目前很不好走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封闭中内线，而全线车道封闭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往到

听到的是 Lives 所演唱的《请看听》，晚上9:49了，也要再次关心一下这两个路段哦，因为其实塞在车阵当中的话呢，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才能够通过施工路段，甚至来进行改道行驶。尤其在国道一号南下呢，会先遇到的是新营服务区之前的路段封闭中内线，后方有点回堵的车流。那持续往南的话，如果可以，当然你可以先从台八四国一接到台八四东向来接往到国道三号进行改道，持续往南过去之后呢，现在目前全线车道封闭，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甚至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也都无法汇往国道一号南下了。再来的话，待会在晚上10点会封闭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到国道十号的西向左营匝道，所以待会同样会利用到这路段，或者再晚一点点时间会利用到该路段的所有驾驶朋友，要提前做好改道啦。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这一篇，是要告诉大家，与其把力气花在跟世界摩擦，不如想想你在发火的那一瞬间，帮自己提早踩个刹车。收集那些盲目的傲气，或者是给身边默默付出的人留一点点台阶跟体面的空间，可以放下斤斤计较的得失心，你会发现说原本堵在心头的死胡同其实早就已经变得宽阔了。所以懂得在该收敛的时候停看听，你可以把白天

听到的是来自追随者合唱团所演唱的这一首作品，其实在探讨的是死亡、挚爱跟来世，是一首我觉得很温情、很感伤，但是又带着希望的一首抒情歌曲。因为这歌词当中最核心的意义就在于

说主唱呢，他写的这个深爱着某个人，而因为这一份爱，他确信呢，在死后的世界当中，这一位挚爱的人终于去可以见去见他妈妈了。所以是一首关于爱的如此深刻，以至于呢，相信即使生命结束，也能够在天堂重聚在一起。晚上9:56，那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还是要提醒一下，目前很不好走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因为封闭中内线，全线车道封闭，是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的交流道方向，全线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连带国道八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匝道了。待会10点会封闭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要麻烦你都提前改道行驶了。

0: 听到是来自刘子谦的都是爱，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我们明天晚上一样是从七点到晚上十点，就在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的空中再跟你服务啦，再为大家来进行呢乐咖事务所节目。那就跟你先说声晚安咯，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1: 我的微信导航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
2: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温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外线车道有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国一南下27到27.9三重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北上的97.3到95.3新竹 B 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3.5到42.6土山前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个车道，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的47.9到44.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都在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二几线北上3到1公里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到基隆港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封闭。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府区到新营施工的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回堵4公里哟。在国一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263一路到260公里民雄出口前施工回堵3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封闭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

0: 而一朱小姐洽询。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 Ella Landley 的歌，叫做 Dandelion。这首歌在他的专辑当中同名单曲。他的专辑啊，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听，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舒服，而且是不会让你想睡觉的存在。那在上礼拜端午节连假前，因为礼拜五我请假嘛，我礼拜四下班之后我就开夜车下台中去了。我就是一路听着他的专辑，我的乡村音乐是有一个很明亮的感受，所以晚上因为我开夜车，晚上开车听乡村音乐，你就觉得哇，一切好明亮哦。当然灯还是要开啦，你会觉得精神状况会比较好一点。接下来这首歌呢，当初当然也是在美国偶像第四届吧冠军歌手，也是走比较乡村风格，不过比较久之前了。他是 Carrie Underwood， 这首歌叫做 Temporary Home。

来自 Lisa， 这首歌叫《眼》。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好，路况的部分，国五啊，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呢，这边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到早上六点。国一这里要注意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这边外侧车道啊，哇，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要特别的注意。

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18到19公里过内湖，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形。国道二号呢，东向大竹入口匝道这边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呢，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FIR， 以前的 FIR 叫《大航海斗士》，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明天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

0: 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有一些午后短暂的零星短暂雷阵雨。那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还是来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容易来到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偏高哦，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5到28度。那明天开始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由于这几天天气都还是十分稳定，但是海上的浪高已经显著增高，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那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晚上8点也增强为强烈台风，那目前它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700公里的海面上，那预测未来会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啊，大致上在礼拜四的时候，我们会稍微受到它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稍微有一点下雨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至今天凌晨结束。调停国巴基斯坦与卡达在联合声明中说，美伊已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是在60天内达成结束战争的最终协议。此外，各方已就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机制达成共识，并建立沟通管道，以协助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和莫兹海峡。在美国存托凭证 ADR 大涨激励下，台积电今天股价开高走高，首度冲破2500元大关，再创历史新天价，并率领台股写下多项新高纪录。中场上涨1276点，收在47741点，创台股史上第八大收盘涨点，稳站47000点关卡，成交值1兆4414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2: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回答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5.4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4: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5: 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6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4: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

0: 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 TWQR Code 也遭诈团利用，刑事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台湾 QR 付款码进行取款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117名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三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奇说，
3: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2: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淹色湖，林保署昨天发现后立即启动淹色湖应变小组，今天申请空勤总队支援空中勘查后，初步评估最大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未发现明显渗流或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4: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 3.5 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勤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5: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溶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4: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三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6: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4: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县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净零排放、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与调适承诺。记者朱瑞森报道。
7: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8: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7: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金广记者朱瑞森。

0: 登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62公里啊，过嘉义啊，三辆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这个要请你特别的小心一下。好，另外稍早在国一的北上39.1公里，过了林口 A 出外线车道呢，大客车起重机啊，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啊。那刚刚又说到这边，然后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这里内侧两线施工哎，哦，所以你会先遇到施工，然后呢又遇到这个外侧的事故，哦，很难走啊这里。如果你可以走的话，高架或许可以避开这样的一个状况。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让奇妙飞翔》。

明先生歌曲《去飞翔》。路况的部分呢，要特别留意哦。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了林口一之后啊，内侧两线车道会有施工的一个状况。那你继续往北啊，这是在国一北上39.1公里，过了林口 A， 在外侧车道呢是有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也就是说呢，你会先遇到内侧两线的施工，然后会再遇到外侧这个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不好走哦，这边请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还有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这边有三辆车的事故哦，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跟路肩了，小心好吗？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王谦还有胡须。

暗时十一点，我是张涵雅，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将孤单拢放袂记，斗阵过一个轻松的暗暝，祝福你开车一路平安。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呢，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那同样这个路段呢，国一北上39.1公里，过了林口 A， 稍早外侧车道有大客车和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所以其实在北上的话，在林口一前你会先遇到了这内侧两线的施工，那过了林口 A 之后，你会遇到外侧车道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所以这边不太好走，经过请务必要留意了。再来国道一号这边南下18到19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还有一起事故，这是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三辆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小心。施工的部分呢，国一南下27到27.9公里三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这边匝道是施工的，有经过要小心。那另外国五呢，雪穗的部分双向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三号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3.5到42.6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季啊，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想到就烦恼呢。
1: 季啊，先别想那么多啦，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修理车，
4: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来自王定中这首歌《飞行的姿态》，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国一则是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注意啦。另外，国一北上39.1公里，稍早说林口 A 过后外侧有大客车、其中大吊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了。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三辆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哦。

苏明渊这首歌叫做《飞》。11:1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开车不是办家家酒，更不应该要喝酒。我是佳佳，提醒你，人生不能够重来。酒驾前请多想想你的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0: 来自告五人歌曲带你飞，11:34。国道一号北上262公里啊，这边嘉义到民雄这个路段主线呢要进行事故的排除，因为刚三辆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嘛，现在直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1: 世界背负了我，日夜都一无所有，就让一切摧毁。

随心乐团我想要飞。国道1号北上262公里，这边是嘉义到民雄之间的主线车道，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是封闭的，请你改道行驶。再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这边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还有稍早在国一北上39.1公里，一样林口 A 过后后外侧大客车其中大吊车的事故，不知道排除了没？这个没有收到消息哦，可能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话，请特别的小心喽。

当天好，是林杰新的歌叫纸飞机。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37.1 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北上 97.3 到 95.3 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同样是施工的状况。

放飞自我歌曲来自 Mazka。 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继续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今天晚上其实路况也是蛮多的，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62公里，这地方是嘉义到民雄的主线车道啊，因为刚刚有事故嘛，三辆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主线是封闭哦。但最新的消息是内线已经开放通行了，所以在国一北上，你从嘉义到民雄这一段的主线车道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稍早这个路段北上 39.1 公里过林口 A 啊，外侧车道说是有这个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但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你有经过这里，你有发现说这边的路况处理的状况怎么样了，欢迎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再来，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哦，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内侧三线车道。还有国三北上43.5到42.6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改成外侧两线车道。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当我们越是渺小，越要更加努力，哪怕被世界遗忘，还是要朝着梦想前进。我是许丽杰，你爱这样的我吗？无论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这里陪我们勇敢飞翔。我

时间来到了6月23号12:01，金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北上262公里，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嘉义到民雄这个路段是开放内线通。

通行的，稍早是全线封闭，那现在开放内线通行，经过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42到 39.2 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北上 97.3 到 95.3 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咯。国一高架北上 37.1 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好，接着我们关心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三这是北上的 55.7 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是改成了内侧三线车道，经过这里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在国三北上69到 68.2 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北上 43.5 到 42.6 公里这边是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但稍早收到消息说改成了外侧两线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是 Dislike 的歌，叫 Goodbye， 还有刚刚是薄荷绿工厂的过程。12:12，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在路网图上面，哎，这边显示说是封闭的耶，哎，如果经过这边的话，稍微留意一下喽。

这首歌来自毛毛虫泡泡纸啊，叫做大台北盆地游泳池。大台北盆地游泳池可能上礼拜吗，上礼拜有一些我觉得下大雨的时候开车像开船一样很危险欸，很多积水，很多状况，所以大家其实在这种夏天啊，夏天的气候有时候那个午后的雷阵雨啊，来得又快又急，那个积水来不及排，开车都要特别注意哦。

这是来自有待商榷的歌曲，叫做《伤心大哥》，很特别吧？这个半个钟头都比较算是独立音乐吧，来跟你分享，其实听起来都是蛮主流的，只是可能大家对他们认识不多。接下来就来自 Ace 的歌，依旧困在爱你的我。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来自纸鸢，歌曲叫做矫，矫正的矫。12:36，国一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8到27公里，三重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哦。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以上再过圆山20到18公里外线施工哦。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哦。国道5号的雪穗双向内侧施工。国三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世纪末寂寞，这是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接下来要继续听到 Tate McRae No, I'm not in love。

Tate McRae 的歌 No I'm Not In Love。 好啦，今天频道这首最后一首歌 Chappell Run Good Luck Baby， 晚安，待会是秋歌的时间，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远山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8到27公里，三重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1号高架北上37.1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一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了外侧三线车道，有经过的话要请注意了。国道3号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两线的施工改成内侧三线的封闭，以及国3北上43.5到42.6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外侧两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虎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6: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听后心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是6月23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各位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休了3天连假，哎，这个星期一上班啊，哎，总是需要一点点适应啊。适应了之后，现在过了一天，来到了礼拜二啊，希望朋友们夜间工作、夜间上班都还是一样可以顺顺利利了。

啊，不过最近呢，这个夜间工作感觉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啊，我都已经热到呢，这个夜间工作啊都决定穿着背心来上班，穿吊嘎来上班了啊。好啦，总之啊，还是让自己舒服最要紧，然后呢，管理好自己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开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Lord 这首歌曲 Mood Ring。

来自洛尔德的歌曲 Mood Ring，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是有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夜间施工今天看起来是蛮多的哟、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的18到19公里内湖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南下的 38.5 到 40.8林口一之前呢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反向过来也差不多在过林口一北上的 40.8 到 39.2 过林口一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继续这个往北走哈，到了北上的28到27公里三重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 55.7 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接着再往北走，北上的 43.5 到 42.6 过林口一，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所以有别于昨天凌晨的路况，今天凌晨看起来是蛮多的路段在施工的，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泰勒斯这首 Cruel Summer。

来自泰勒斯的歌曲 Cruel Summer， 时间是凌晨的1:17。讲到 Summer， 哇，昨天说在这个屏东的竹田哈，飙到了37.6度，那其他地区呢也很多这个都达到了35、36度的高温呐、啊。中午前后呢，这个紫外线这个是很强哈，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事实上呢，来到今天星期。

也二妈是赶快，哎，这个各地呢，因为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是比较稳定增强的一个影响了哈，啊，这个各地都还是有35、36度的高温。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持续针对双北市，还有在桃园、新竹啊，以及这个中部的偏山区的地方哈，南部也一样，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偏山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哎，花莲也有，所以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呢，啊，这个第07号台风米克拉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了。目前的位置呢，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测呢，这两天哈，啊，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是它会转弯啊，会先往这个西北，它目前是往西北的方向移动，然后逐渐北转，会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啊，这个移动路径呢，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还是有一点点不确定性了哈。虽然说呢，最新的预报，这个米克拉台风呢，侵台的几率应该是相对低的啊，而且呢，这个暴风半径应该也不会触路才对啊。但是等到它转弯的时候，应该礼拜3到礼拜4上半天啊，距离台湾比较近的时候哈，有可能会有外围云系影响到台湾天气的状况，提醒朋友们，哎，这个渐渐进入到台风季咯，随时防汛的工作还是要做好了。来自徐若瑄这首《不败的恋人》。

来到来自川岛木树带这首歌曲《吵架》，时间是凌晨的1:26。啊，提醒你，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封闭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啊，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呢，这里也是全线封闭施工。啊，这个相关路段呢，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就可以了。这首歌曲《Star Sign》。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

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全线施工封闭以及呢这个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南向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不能行驶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的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要请你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呢，在北上往古坑地磅的入口呢，这里进行路面维护。以上，要请你多加小心。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工作开车呢，持续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同时也提醒你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虽然说呢，这个夜间工作这个温度通常是比白天还要来得低了，对不对？但是呢，随着这个夏至已经过了，这个天气还是会越来越热，要记得多喝水哦，这个才有充沛的体力，夜间开车载无精行啊，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在今天这一节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一勋首先要跟你分享有一个新闻的案例呢，是一位81岁的老翁虽然说呢患有高血压，但平常生活是可以自理的，所以呢这个家里都可以自己生活，三餐还可以自己准备家人呢是固定早晚前往探视。可是呢这个有一两天因为家人工作比较忙这个忘记这个关心这他们可能是爸爸或者是长辈反正就是81岁老翁的一个起居状况。第三天在探视的时候发现这老翁在家里精神萎靡，全身无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立刻送往医院急救呢，发现这老翁出现明显脱水的状况，这个肌酐酸超标，然后呢血钾呢浓度也是超标，这个心电图呢出现心律不整的状况，情况十分危急，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呢？

这个急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医疗团队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老翁住在家里哦，几乎没有进食和饮水啊，这个只用少量的液体来代餐，这个身体呢就长时间缺乏水分，而且现在已经来到夏天了，所以身体呢挥发水分的速度实际上是比冬天来得快啊，导致呢肾脏的血流是不足的，肾功能就会急速的恶化，那么肾呢是排毒的器官，所以没有办法这个排除体内的废物还有钾离子，就会引发急性的肾衰竭还有严重的高血钾症啊，这个随时啊，如果家人晚一步发现啊，都很有可能会因为心律不整还有其他并发症的原因因此猝死，事实上呢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好，不过幸好哈，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医疗团队这个赶紧这个利用各种的方式哈，这个稳定了这位老翁的生理状况，顺利的康复出院了。可是呢，有这个肾脏内科的医师表示啊，身体水分不足的时候呢，肾脏血流减少，就会影响过滤和排除废物的能力啊，一旦呢肾功能急速恶化，如果你是高血压患者，你平常还有这个使用降血压的药物呢，虽然说会保护你的心血管还有肾脏效果，但还是会抑制钾离子的排出，同时发生脱水，就会引发高血钾症啊，这个血钾超标呢，事实上是非常的危险哦，尤其对于本身有高血压的长者而言呢，肾功能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点受损，所以遇到这样子的突发状况，事实上风险会更高。所以啊，相关的一个肾脏科医师提醒啊，尤其到了夏天，你要多喝水之外，关心家中的长辈在家里有没有不定时就喝水呢？啊，这个一般成年人每日的建议饮水量大概是你的体重乘以25到30，例如说呢，你60公斤，那我们乘以30，大概要喝1800cc， 这个饮水，这个是以水为主，是以白开水为主哦。如果你是喝这个饮料珍珠奶茶，是有水没有错啦，但是水里面还有糖分，对不对？还是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啊。但是呢，你如果使用逆渗透纯水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不能够取代这个均衡的饮食。如果呢长者出现口渴、尿量减少、疲倦、肌肉无力、心悸的症状呢，就必须要尽速就医。尤其独居的长者或是患有慢性疾病的长者呢，就更需要建立定期关怀的机制，避免因为脱水这个电解质失衡而引发急性的肾衰竭或者是高血钾等等致命的危机。当然这个以上的状况呢是说这个对于家中的长辈要多多关怀，对不对？但不代表呢年轻体壮的你我们这个忽视喝水的重要性，不会有危险哦。所以提醒你，每天水要喝够之外，随时有没有把水带在身上，就算没有口渴，随时喝个一两口，让身体的这个钾离子可以平衡，电解质可以平衡啊，代谢废物的一个功能也可以正常运作，才能身体健康哦。

非常轻松的童谣歌曲，而且是客语歌哦。这首歌曲《飞呀飞》啊，是这个好客丽丽的这个童谣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1:45，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没接获排除。然后呢，这个其他有夜间的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69-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往北走，北上的55.7-51，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北上的43.5-42.6，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好客丽丽来首乌克丽丽吧，周杰伦的乌克丽丽。

来自佩维俊 I hate myself sometimes， 时间是凌晨的1:51、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哈、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哎、看到国一、哎、这个南下的南港、台南系统、啊、这个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同步呢也封闭了国道八号双向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南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因为毕竟你要是真的走上来，这道路也在施工，没有办法行走嘛哈，所以麻烦你一定要提早改道咯。那么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的西向左营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提醒你提早改道。北部的这个区域呢，看到在国一北上的42到39.2公里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往北上的28到27三重之前，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过了三重之后啊，这个北上的20到18过圆山，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麻烦你多加留意了。那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

乌克丽丽有四条弦，然后呢吉他有六条弦，那乌克丽丽学起来会不会比较简单呢？我想应该不会。刚刚听了有周杰伦的乌克丽丽，然后现在这个是旧椅子你和吉他。在两点之前要送给你的这首歌也是跟吉他有关，罗文玉哥哥留下来的吉他，是一首感动的歌曲啊。待会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同步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不开放行驶的。另外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都要请你改道行驶。紧接着在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在北上的69到68.2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55.7到51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北上的43.5到42.6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那么特别在北上的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哦。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全线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

侧车道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5: 知道 Go。
3: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7: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8: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9: 就是不碰 K
8: 卡米。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1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13: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

来自谢金燕的许愿。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啊，真的是真多呢哈。像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7.3到95.3，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继续往北走呢啊，走到了42到39.2公里，林口一的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然后在北上的28到27公里，三重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哈，莺歌系统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然后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的路段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麻烦你经过时阵一定爱小夸注意一下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千娜的歌曲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啊、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要提醒朋友们啊，今天6月23号星期二，六月底呢就有交通的新制要上路了哈。交通部呢这个预告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有3项法规，像是新这个吊销驾照吊销驾驶执照，而且不得考领的处分期限超过3年的驾驶朋友呢处分期满之后要重新申请驾照，是不可以直接报名考照，要先去上课要先往这个驾训班完成规定的训练课程才能再次参加驾训的考试。如果这个违规的话是要受罚的哈，视同无照驾驶。这个机车呢无照驾驶最高可以裁罚36000，汽车最高则是这个罚款提高到60000元呐、这样子的一个修法修正呢是考量到哈这个3年的停权呐、事实上有可能道路的环境或者是说道路的法规都已经跟3年前不太一样了希望驾驶朋友呢能够更新在道路上面的驾驶习惯甚至是驾驶法规，再上路才会真正安全。另外呢这个这次六月底也即将这个实施的是日常的行车违规方面这个增设了1年3犯强制回训的一个机制哈。驾驶人呢在1年之内如果累计出现3次特定的严重行车违规，包括闯红灯啦，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没有依照路权规定来行驶以及进斑马线没有依照规定减速慢行哈这个除了需要缴纳原本违规项目的罚款之外，还必须要强制要求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这个进行矫正防治这个记满3次就要这个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回训哦。如果呢无故缺席这样子的一个矫正防治班，すみません，也是要受罚的。另外呢毒驾问题真是频传哈，交通部呢为了严加管控措施也已经这个地方政府还有这个中央都这个联手哈这个联合在查缉毒驾这样子的一个严重违规行为了。这个路上呢这个现在有非常先进的使用唾液来进行筛检的一个毒品检测。如果呢驾驶人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会直接重罚27万元呢、这个毒驾害人害己呀、这个最严重呢将面临终身不得考取驾驶执照的处分，而且针对毒驾行为的车辆呢，未来只要确认为毒驾的车辆都是一律直接没入并且销毁新法呢未来也将建立预防的处分涉嫌吸毒人员呢即便查获当下没有实际开车上路，经过确认吸毒属实也会直接吊销。

交或是吊扣驾驶执照，而且同座乘客也有连带责任哦。新的法规明文规定呢，年满18岁的成年乘客啊，如果你已知驾驶人是有吸食毒品，包括那个最近的丧尸烟弹啊，还有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大麻或是其他的管制药品呢，仍然选择搭乘该车辆呢，一经检方的拦署哈，拦查乘客也都必须要受罚啊，受罚呢将依法开罚6000到15000元的罚款呢，这些交通法规。修正呢，都将在6月底上路。

六月底多底呢？因为现在也是六月底啊，对不对啊？这个30号，6月30号，也就是在一个礼拜哦啊，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熟悉了。那么6月30号隔天就是7月1号，哎，7月1号开始啊，朋友们啊，原本应该要缴交的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不好意思，哎，这个汽车燃料使用费这个名词呢，正式走入历史了啊！配合公路法还有市区道路条例的三读修正通过，哎，这项66年使用的一个名称呢，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为什么呢？啊，因为现在道路上面越来越多电动车，对不对？汽燃费，哎呀，哎，那这样子电动车要缴费吗？要。哎，使用者付费原则嘛，对不对？所以呢，7月1号之后将迎来正式更名之后开征的公路养管费啊，这个公路养管费就是全名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这个针对呢全台有2024万辆的汽机车车主呢，会寄出1407.9万的缴款单，哎，对于你的荷包会不会有影响呢？哎，基本上哈，这个交通部是哎这个秉持着三不变的原则，哪三个不变呢？第一个，金额不变啊，各辆各种类型的一个车辆应该要这个缴征的费用额度啊，都是依照旧制既有的排气量 CC 数来对应应该要这个征收的这个集聚，所以呢这个你要缴，你去年缴多少，事实上今年就缴多少，哎，这个金额是不变的。第二呢，开征的时间也不变，同样都是七月开征，七月底截止哦。车主呢，如果逾期没有缴的话，将会依旧面临这个新台币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甚至会移送强制执行。当然，第三个不变，管道不变，就是缴费的管道与过往都是完全相同的。但公路局特别提醒，由于呢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以及分配办法哈，将刚刚在5月21日完成修正，目前有部分的银行还在处理系统更新，所以呢，这个朋友们如果在网络或是 ATM 缴费的时候，画面如果仍旧显示汽车燃料使用费或是汽燃费，还是可以缴纳的，放心缴纳，权利是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呢，你收到的缴费通知事实上已经变更为叫做公路养管费了。

所以也就是说七月这个收到要缴交养管费的车主呢就是汽燃车跟电动车都会收到吗？是这个样子的，公路局给出了明确的方向，目前的全台的电动汽车大概有14万辆电动机车比较多，大概80万辆，因为呢这电动车仍属于推广阶段，目前都还是依旧维持免征，所以就是说在七月呢这个会是以汽燃车机车和汽车呢的这个车主会收到公路养管费的缴费单这个电动车呢这个今年还是免征税的，预估这个在应

该是在2030，也就是民国119年，应该是4年之后，市面上的燃油车应该会慢慢的变少，电动车应该会具有相当一定的比例，将在届时呢正式开征公路养管费。但是未来的收费标准将不会以燃料为计费点，这个公路局呢会委托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来展开研究，规划是以对应燃油车的 CC 处为基底，可能参考马力、扭力等等指标呢来计算合理的费额那这个缴费期间仍然要提醒朋友们留意诈骗的状况。这个如果呢你看到简讯既有什么汽车燃料费改名补缴通知的简讯，钓鱼简讯，尤其讯息里面还含有连结呢，这一定都是假的。所以届时防诈三不原则还是一样，不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在可疑的网址输入个资，而且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这个现行呢官方传送的监理简讯专属的发送嘛，一律都是111，一定要认明官方架杠的简讯管道啦。没关系，七月的时候我一定还会再提醒你一次啊！今天呢，先跟各位朋友们预告了。首先，六月底新制实施啊，包括有这个吊销驾照、执照超过3年的朋友呢，是必须要这个参加规定的驾训课程才可以参加考试以及呢，关于毒驾的一个法则是已经越来越重视了。最后七月的这个弃燃费更名为公路养管费，提醒朋友们要留意一下诈骗的情形哦。

0: 小绿人最闪喽！
1: 只剩下六秒，五、四、三、二、一，耶！我们赢了！
2: 哎呦，小宝、小美啊，过马路不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太危险啦！
0: 我们要赶时间啊！
1: 对呀，妈，我们才六秒就跑过大马路了耶，厉害吧？
0: 就是说嘛，
2: 还说嘞，你们两个在马路上乱跑，路口还有转弯车抢着要过去，多危险呐！哦，妈妈提那么多东西，怎么追你们呐？

0: 乱闯。
1: 行人穿越道路时，如果遇到转弯车，为了抢绿灯变红灯前快速行进，很容易因为疏忽被撞上。尤其雨天夜间，天色昏暗，视线不清时，更容易肇事。请大家过马路时务必注意左右来车，小心通行。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3: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4: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2:35，排除路况好消息了。稍早在国一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这里已经截获排除。今天夜间的施工不少哈。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路段，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接着在国道1号呢，是在南部区域南下的南港台南系统到永康路，这里全线车道不但都施工封闭，连国道8号呢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接着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天气很热，来点冬天感的歌曲，中岛美嘉的雪花。

我想这不只是中岛美嘉个人啊，在这个歌唱生涯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更是在整个 J-POP 啊这个日本的流行音乐圈当中啊也是很重要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是这个中岛美嘉 Love 爱无止境这张专辑的先行曲。但事实上啊，这首歌曲呢，在这个专辑的发行两年前，中岛美嘉和制作人就听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说，这首歌曲真的是一定是非常好的歌，就说呢，歌曲歌词都非常的优秀，所以呢，不急着发行，一定要在适当的时机的时候让大家好好的仔细聆听。甚至当时啊，中岛美嘉还这个据说哈，突发奇想说，我觉得不需要任何的商业宣传。就光这个优美的词曲呢，应该就可以感动人心。当然了哈，这个后来商业宣传还是不可少。不过呢，真正发行之后啊，不论是歌曲的编曲啊，或者是这个中岛美嘉的声音魅力呢，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评价啊。这首歌曲在当年呢，也获得了日本唱片大奖的金奖，还有作词奖。然后呢，我想最好的宣传就是这首歌啊，《雪花》这首歌呢，后来啊，有非常多的翻唱版本，包括呢，《Boys to Men》美国的《Boys to Men》翻唱过。

韩国的朴孝信也翻唱过，以及呢，蔡淳佳有把它翻唱成中文的版本，叫做《对不起，我爱你》。不过呢，蔡淳佳他有一张专辑啊，这翻唱了很多不一样的歌。然后啊，

不论你在何方，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2。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

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曲 Perfect， 时间是凌晨的2:56。啊，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3点之前 ，IO 乐团这首歌曲 Gotta Give M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持续空中见啦。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听，警察讲无等待。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上面都是夜间施工，稍早呢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是4公里后峰的出口施工封闭但现在已经排除了这里出口可以顺畅通行。但除此之外呢在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道八号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的，我要请您提早改道以及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北上的43.5到42.6过林口一内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相关清洗工程以及北上的47.9到44.6这里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0: 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的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朝忠中医师。夏天到了，要怎么样预防热伤害呢？以中暑来讲，中医分为阳暑跟阴暑两大类哦。阳暑因为天气炎热所造成，而阴暑呢，则好发于办公室的族群。例如中午出去买个便当，进出冷气房，一冷一热造成身体不适，就是中了阴暑。若是因为气温太高的不适，则是中了阳暑。请赶快到阴凉的地方，将衣服松开，补充水分。而如何预防中阴暑呢？在满头大汗要进入冷气房前，先在外面等待一分钟，缓和一下，避免冷热温差过大。饮食部分呢，避免过辣跟过热的食物，多吃些凉性的食物。水果类像西瓜、哈密瓜、奇异果等等，而绿豆汤跟绿豆都是不错的选择哦。再来，你可以透过穴位按摩来调节体温，用双手在后脑勺下沿，也就是髮际上两个大凹窝，也就是风池穴按摩多次就有效果哦。最后，避免过度的疲劳也是非常的关键，在高温环境中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跟耐力调节工作量，休息时间大家也要做适当的调配，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哦。

三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班第三点钟啊，他都要听到的歌曲是陈雅兰《半温公心情》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夜间开车。会是寂寞的心情吗？啊，那么一整路把警广开大声一点哈，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夜间开车，车灯确实打开，但提醒留意哈，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好不好哈，这样子才安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你转弯弯了，方向灯记得熄灭了哈，不然呢其他驾驶朋友们也是很困扰了。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路段，这里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工维护。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清芳的歌曲《他们的爱情》。

你喜欢张清芳的台语歌曲比较多，还是中文歌、国语歌曲比较多呢？啊，好像也是难得哈啊，在这个台语歌曲当中也有这个代表性的作品，然后在中文歌当中也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个双声道的歌手啊，张清芳的歌曲《他们的爱情》3:17啊，在这个市区哈，其实也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像是呢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和机车道了哈。台一高架桥的下方平面道路呢有移动性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到从安街过顿街新北大桥一段啊的部分的车道，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但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啊，哪里占用哪一线车道在施工啊，一定要互相礼让一下。下了哈，台北市呢，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一样是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啊留意啦。多帮别人想一想，来自尤克里林的歌曲《多帮别人想》。

来自张雨生的歌曲《小时候》。哎，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张雨生的很多歌曲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面向啊，这个并不是只有刻画爱情的各种烦恼啦，或者是小甜蜜而已呢，哈，像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哎，这个带大家勇敢做梦。刚刚听到的小时候啊，让我们回想，哎，自己青春无暇的样子，到底还记不记得呢？时间是凌晨的3:26。没有最新路况。啊，那麻烦你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啦，保持充沛体力，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哦。韩贤汪的歌曲《对的爱》。

0: 飞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心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加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甚么委屈咯？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也是25到28度啊，夜间开始变热了，白天会更热啊。这个许多地区呢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新竹以北，还有在彰化、南投、台中、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哇啊，几乎是西半部所有县市了哈啊，都有发布这个高温资讯啊。当然不一定是去整个县市啊，大部分都是靠近啊，像台北啊啊盆地区域啊，这个中南部啊靠近山区。花莲也是这个发布高温资讯了哈啊，这个礼拜天气呢是这个样子的，今天明天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哈啊，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啊，这个各地白天炎热，要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做好防晒啊，避免热伤害。那么礼拜四礼拜五呢可能会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啊，这颗台风啊目前是强烈台风啊，这个距离鹅銮鼻呢啊，这个事实上大概有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么预计今天明天哈啊，这个会因为受到高压的牵引北转呢，但是啊，这个各国的这个预测路径逐渐趋于一致哈，这个基本上侵台的机会不但是不大呢，而且这个暴风圈应该也不会接触到台湾，但是星期四星期五还是有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这个会有降雨的机会哦。而且呢星期四星期五刚刚好这个高压逐渐的减弱，然后到了周末哈，这个根据预报呢，今年的最后一道梅雨封面会接近西南风又会增强，所以呢届时在周末又会有比较剧烈的降雨，午后较大雨势，气温略微下降这个要一直到礼拜天甚至是下一个礼拜大概到七月左右这个封面北退呢，天气又会逐渐的好转，气温回升。不过这个就算是有这个梅雨封面这个可能会影响台湾，但可能不会像上个礼拜那样子了哈，下的那么的剧烈，毕竟梅雨季差不多该下的已经下完了。不过呢夏季的确有的时候来场午后雷阵雨，瞬间也可能会是很大的雨势，所以呢随时携带雨伞在身上吧。潘嘉丽陪我到最后。

0: 来自潘嘉丽的歌曲
1: 《陪我到最后》。
0: 3:40，夜间道路施工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哈，会到6点整。那同步呢，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那另外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匝道，这里也是在施工。最后呢，在国道三号啊，北上的往古坑地磅站的入口有路面的维护作业，要麻烦这里大客车朋友要多加小心了。国道五号北上的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清洁工作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陪你一直到夜间工作的最后，陪你等到天亮。许慧欣和潘玮仪的歌曲《陪你等天亮》。

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稍早听到有许慧欣和潘玮仪的《陪你等天亮》，还有郭靖《下一个天亮》，但是呢，现在毕竟还没4点，还没天亮，对吧？所以开车一定要记得开车灯啊啊！这个每天夜间呢，都这个耳提面命提醒大家，一定爱亏掐丁了。哎呦，哎呦，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麻豆路段，有部小货车呢，车号是6062结尾，是不是你呢？车灯没有亮呢，是忘记打开啊？那你如果哈车体有什么零件坏掉，拜托一定要第一时间去修理，好吧？定时的进场保养，拜托了啊！安全的驾驶，除了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

来自任贤齐跟黄品源的歌曲《三更半暝》。哎，听着《三更半暝》就觉得好像要睡觉了的感觉哈。好了啊，这个平安的到家，希望你今天还是要好好的休息。稍待一会儿在四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咯。那最后呢，送给你是万芳《清晨的梦》，一天又要展开了，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同步呢，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其他国道一号道路施工呢，在北上的97.3到95.3新竹之前三线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国道三号部分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的路段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清理作业，南下以及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洁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封闭施工，麻烦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

哦，米克拉台风就没多少几寸呢，现在变成强烈台风了。昨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方690公里处哦。预测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中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460公里处。不过看到预测的路径哈，好像说现在不会离台湾太近哈。不过还是要关注它是否带来这所有外围环流的影响哦。而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一样高温炎热，一样午后山区零星短暂雷阵雨。哇，今天持续走考番薯路线啊。屏东有可能到38度以上哦。哦，至少目前啊，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30.6度，新北三重30.3度啊。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萧煌奇的歌声做一个小情暖心的人，四点十三分哦。哎呦，我们福台县一个最新通报呢，有一起事故哦，出现在国一北上209.2公里过园林的外线哈、有小客车刚才发生了事故，马就背后跟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这是在国一北上209.2公里过园林的外线哈、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注意姐，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哪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好，已经4:1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呢，209.2公里哦，过园林外线，外线要特别注意，有一起小客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哈，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

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莺歌系统路段内二线这边的施工改成了内三线，也就现在是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内三线这边有工程，还有北上过林口一内外二线在施工。其实目前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像国二东向大竹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封闭，今天这个时间施工的点太多太多了，一定要多加留意，拜托一下哦。

哦，这是秀兰玛雅卡丁西狗牛，借着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我呀你也度过哦，所以是做勾扎鼻的节奏啊、哦。现在时间4:23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有这个事故点哈，是在国一的北上 209.2 公里过园林哦，外线一定要小心哈、哦。这边有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是刚通报不久哦，务必留意。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梁舒涵唱的叫粉红泡泡，重点不在泡泡，对不对？在粉红。哦，也是一首情歌，来自尚荣，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209.2公里哦，过园林要特别注意外线哦。先前有小客车的事故哦，随即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三重前外二线，还有林口一德内二线，以及北上呢在新竹 B 前外三线都有工程哈。北上还要注意新竹前外三线哈。再来南下呢，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南下过内湖内线也有工程。南下还有三重路段外侧两线呢。国三的话，北上土城前内侧两线，龙潭路段在外侧两线。然后北上还有莺歌系统，莺歌系统前到三鶯前内侧两线也有工程。

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也在施工。

另外在南部这边国一要注意哦，南下台南北通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北上是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园林外移线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排除了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出哦，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 Shiny 的明豪所演唱的歌曲 Temple。 这个时间不打瞌睡虫要待何时？好，换萧敬腾登场。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现在时间4:40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4:42，来讲一下，全世界都在看世界杯。那讲到世界足球，看真的是封神。阿根廷的足球之神梅西，然后大家呢对他的喜欢哈，就是不只是在运动界，你看足球这个领域竞争这么激烈。那你现在这个年纪，他还可以在球场上哈发光发热。然后呢，阿根廷最近呢建立了一个梅西的雕像。你知道我有多高吗？有26公尺高，重达70公吨啊，刷新了世界纪录啊！之前是印度有一座是21公尺高的梅西的雕像，但是后来哦，说那个抗风能力不足哈，怕会有危险，所以后来就要把它拆掉了。那现在如果说全世界来讲，最新纪录最高的就阿根廷这个梅西的雕像，真的是巨人哎，26公尺高。这将来可能变成一个打卡的热门景点了。

Nadie。哦，4:48哦。目前呢、啊，国一因为施工封闭了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都是无法通行哈。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持续封闭中。

哦，这些金金斗牛舞，再过几秒4:52啦。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要小心，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这是在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还有目前国三施工的点也比较多，那现在就是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这边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嘿。还有国三线双向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啊。路况哪些当补充，这么还卡点为0800-000-123。

哦，4:56哦，台九线最新通报哦，台九线南下在103公里苏澳路段有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现场有指挥的人员务必配合。然后呢，国三北上 21.7 公里木栅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我们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九线南下在103公里哦，苏澳路段有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再来，在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过圆山的外线，然后三重前外二线过林口一外二线都有施工。而国一目前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还有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的话，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还有中寮隧道双向中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以及北上的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有两线车道，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北上呢罗东路段封闭了外侧以及外路间在作业哦。南下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一样高温炎热哈，一样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目前出现了浓雾特报，在金门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说高温炎热，即便在这个清晨时

克。全台平地最高温北投，台北市北投已经有到 30.6 度了，新北三重 30.3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其实目前温度比较高的反而是在北部哈，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哦。

哦，是黄文兴请问叫做爱的摩卡，摩卡咖啡哈，因为它里面呢，除了这个浓缩咖啡里面还有牛奶，然后呢，那诶，这样前面两个加起来很像拿铁，不过它跟拿铁不一样，因为它还会加巧克力酱或可可粉，所以它的特色是甜跟苦哈交织在一起啦哈。这嘛，有先咧讲感情的代志对了哦，来。现在时间5:09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木栅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情形，现在已经解除。但是台九线哦，南下在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经过小心，务必配合现场的指挥，嘿。哦、真的拿铁来了 Sunday Latte 这首韩文歌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1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台九线这里有事故哈，在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事故持续处理，现场还有指挥人员务必配合哈。还有国三目前北上莺歌系统内三线有工程哈。以及在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内侧两

线，龙潭路段在外侧两线持续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的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在屏东竹田乡这里有个竹田顿悟驿，原本呢是荒废多年的铁道建筑哈。那最近这几年屏东这边积极改造，在今年三月份正式开幕以后，哇，获得了目前呢有 IADA 国际建筑跟设计大奖铜奖，然后最近又有美国 UN 设计大奖的银奖跟建筑原野奖，旧物再生类也是获得肯定哈。就这么多种的地方，在这个竹田顿悟驿，它这个驿就是驿马车那个驿，说将来要把它变成一个国际艺术跟在地文化并行的一个场域，而且说到时候会规划青年旅宿的空间，然后还有所谓的站长宿舍，这是非常非常有古早味的那样的一个，就是把一些铁道以前可能就是荒废掉的这样一个场域，然后重新把它变成是未来一个观光的一个景点，而且是可以做国际交流这个部分，真的也是蛮厉害的。

哦，梁静茹唱的歌曲《暖暖》，真的是坐了火车到基隆暖暖这边哈、哦，而且他那个时候还真的有跑到暖暖国小那个毕业典礼上去唱这一首歌，挺有意思的。5:22啦，坐火车会当去真济所在，算来咱宜兰佚佗哈。陈明章老师的歌曲《思念的火车》有公公。

哦，咁我是坐唔到车帮啦，连准备去宜兰，叫当时去台南哈。陈明章老师的歌曲，苏良的火车有公公，要上车进前先看清楚目的地。有时候真正坐唔到兵呢，还是坐唔到站嘛呢？哈。好，都讲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拜托的阿母，我赶紧去嫁人啊嘞哈，赶紧找对象。哦，本随我这个歌真古锥，无翁袂轻松。

0: 真古锥的一块歌，看人嫁人真心神，但是这要嫁出去嘛不简单，因为伊的劲哦。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嫁做是你的网络情人，啊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哎，给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哦，已经5: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台61线最新通报哦，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的中线有掉落物哦。而台9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哈，务必配合现场的指挥嘿。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一的话，北部的部分哈，过圆山外一线、三重前外二线，还有在北上林口一内二线，以及新竹 B 前外三线都在施工。那国一北上新竹前外三线有工程哈。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也在施工，还有过内湖内线要注意哦。另外国一南下三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好，到了南部呢，国一是南下新营服务区路段中内侧有作业，还有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八双向会国一的南下台南系统入口，还有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目前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双向中寮隧道中外侧也有工程，北上的土城前内侧两线，还有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都要注意工程哈。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啊。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另外国二东向大竹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哦。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汪定中，啦啦啦，这个节奏很放松慵懒啊。喂，清晨刚醒过来的时候，要个明明，睡眼惺忪。啊，不过重点是，你若是在开车的时候，你目睭皮一定要戴好金嘛。哦，5:37。台61线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有掉落物，刚通报而已啊。那台9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还是要注意事故持续处理中哦。

0: 哦，陶喆的歌曲 I'm OK。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仔日大人的要来个交通安全的撇步报给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把安全带加好好些。那是有囡仔，买好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0: 咪已经九点四十三分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下交通网王阿良。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有一起事故哈，要特别注意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事故持续处理哦，警管爱注意哈。还有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掉落物，爱塞吉啊。
1: 健康按个赞。

虽然说端午节已经过了，但是有时候你买那个肉粽，很多人就买一串，对不对？因为要拜拜啊，要吃啊什么的，买一串。所以即便到现在，很多人家里冰箱冷冻柜里可能还是放个肉粽。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说端午节过后不要把自己呢变成像肉粽一样。好，肚肚有好几种，有一种叫啤酒肚，有一种叫粽子肚。哈哈哈，就是粽子吃太多，那个觉得假期过后裤头变紧了，短短几天觉得自己要胖了一圈。好，真正粽子吃多了，然后呢体态开始糟心。其实大部分不是因为脂肪增加，而是呢你出现的那种水分滞留，就所谓水肿的情况啊。吃粽子容易让人短期变肿，这个腰围变粗，包括呢糯米的粘性高，纤维少，所以呢胃排空也比较慢，食物的滞留会形成胀气跟下腹突出。还有呢，因为那个粽子本身高盐高油，内馅再加上有的吃还要加酱油膏辣椒酱哦，高钠的饮食会让身体启动所谓的锁水机制，所以这个水分要排出去不容易的时候，就容易水肿，你会发现你的脸也变大了。

端午过后谁的球霸掌啊呢齁。好，那你又大量摄取碳水化合物之后，身体储藏的这个肝糖就会携带大量的水分齁。所以也就是说你在吃了很多粽子

0: 于肾脏排除多余的钠离子，可以促进体液平衡哈。当然要运动啦哈，尤其在饭后啊，不管你是走路还是透过什么样运动，这主要促进胃肠蠕动，减少胀气，帮助新陈代谢。好，就是如果你发现短短几天那已经要生得愈来愈像肉粽，那要做一些调整。还有就是在饮食方面，就要这个少盐少油啊。
1: 我若甲你讲，你就唔通阁甲。

郭婷云的歌声，我有水无？为着水，付出代价也不少。大家看喝食物遐尔济，都来控制吼。唔过咱讲来讲吼，身材像肉粽，其实肉粽也有分，人家有的肉粽是有腰身的，但也有那种直筒状的吼。你的不丢哦，五点五十分了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南下 25.1 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哈，注意姐拜托拜托。而在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哦，经过小心哈。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5:54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新竹市立三民国中，那他们今年这个老师组成团队参加龙舟比赛嘛，哈，哦，然后夺冠，好，结果呢，他在夺标的时候，哈，还拿出了手作的纸板，上面写什么？写三民国中征教师，还标示地点靠近巨城。直接帮学校来传达在征求老师的讯息。哎呀，因为那时候夺标的时候，所有镜头一定都拍着他们，这个时候不广告待何时啊。真的好有趣哦。就是三民国中的团队，哦，你看那个划龙舟划得很好，然后顺便帮学校广告，都欢迎大家来三民国中当他们的同事，哈，是有够高资啦啊！好，现在时间5:55，那国三南下在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哈，中线要注意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在国一现在哦，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

七项左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国三要留意的是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哦，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里有事故持续处理中，现场有交通指挥，务必配合。台61线在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有掉落物哦。还有目前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然后国一高架、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米克拉在今天

好，说今天呢，在十点左右，它的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东南方630公里处哦。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440公里。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然后今天在台湾还有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目前的即时温度哈，在台北三重这边都已经超过30度了。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到了中午前后，哇，今天台东要注意有一道38度哈。然后双北、桃园、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花莲有到36度，基隆、台中、嘉义县、高雄市也有34度哈。基本上今天全台湾哦，逃不。

哦，这阿美族音乐人杂老巴西瓦里所演唱的 Summertime 夏天，哎呀，如果在台湾的夏天，你说有时候比如说像台东今天说有到38度体表感觉可能有40度哦，但是这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夏天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忍耐，对不对？还蛮习惯的。但你知道现在这个极端热浪是席卷欧洲，在温带国家，然后他们现在像法国啊，局部地区有说那个温度超过43度的哈，真的不要说法国人受不了，台湾人恐怕也受不了哦。法国的这个六月平均气温已经打破他们以往的历史记录，不止法国，英国现在也是有一些部分呢说已经飙到40度了，看不安怎。哇，同样是夏天哈，那个温度真的是不一样哈。来，接下来到法国，这个菊儿唱的歌曲《阳光季节》，至少感觉是比较凉一点的。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6:1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中线哦，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还有台九线有事故点，在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哦，现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那台61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掉落物还在这里，注意哦。
1: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静纯。在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虎尾兰或山苏等，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轻松，也让每天回家时多一份疗愈好心情。

哦，戴佩妮 Sunny Latte 哦，在这个清晨时刻，你会觉得阳光还蛮和蔼可亲的，对不对？哈、哦，带来的是一种明亮愉快感。我们哥单套中岛是你气块买，同样是太阳的个性，喝麦茶加怎样呢？哦，中午前后你都不中哈、哦，都说如果尽量哦，十点到下午两点这一段，如果你可以不出门，那是最好。但是有的人不但要出门，不得卡的个这康亏呢，哈，只能做好防晒，重点是适度补充水分，哈。6:22，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哦，几分钟前通报的，在北上372.2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汽车零件让你家啦，好，几分钟前他才刚掉在这里，那就背后给你注意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哦，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哈、哦、内线要注意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哈、哦，不是在那陪娘娘，是归在在那哦。掉在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内线要注意啊。也在国一北上372.2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了。台61线最新通报，南下在204.6公里大城前的外线木棍让你加。

还有先前台61北上 184.4 公里过汉堡中线也有掉落物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柔泉。
2: 我也很感谢都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 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 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

0: 黄先生数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五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1: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三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啊，我就想，我去的时候我知道是三个，那我心里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了？
0: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怡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2: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0: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2: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尸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0: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新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强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爱弃捐的判定分为2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3: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5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情况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它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它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0: 除了大爱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5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5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要金广，放心有雅玲。
1: 6点42分了，原本在台61北上过汉堡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1要注意南下呢，在 204.6 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掉落，然后国一北上 18.4 公里内湖前内线轮胎刚掉在这里不久啊，注意哈。以及北上 372.2 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请国小心啊。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西岛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金门跟马祖的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离岛机场26到27度，东部机场27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哦，在国一的北上 18.4 公里哈，内湖前内线要特别注意，是整颗轮胎过掉，让它让你家马就了背后金哈。然后台61南下 204.6 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掉落了。

哦，刚才这是陈曦所演唱的歌曲《只想说谢谢你》，很甜的歌啊。6:48了，来，目前呢、啊，在台86线有一个最新的提醒，台86西行 3.5 公里过台南，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国六东向 14.9 公里，国姓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再来是国一北上 18.4 公里，内湖前内线整颗轮胎让你加哦，所以不是在那陪娘娘，规定在那哦，一定爱注意。那北上 372.2 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汽车零件还是掉在这边哦。以及台61南下 204.6 公里大城前外线木棍掉落了，经过小心啊。

0: 这是蔡多多郭中佑作为好朋友的歌曲感谢一路有你。
1: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再过几秒，6:54哦，台74线最新通报，抛锚车出现啦！即马离台74线东向37.2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线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哈，随即。台61线南下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浪里加，而台86线西行3.5公里，贵台南内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了哈。再来，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内线有整颗轮胎掉落了。而国六东向14.9公里，国姓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哈。有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为了满足呢旅客夜间移动的需求，而且呢还可以因为这样少一个晚上住宿费哇。日本 JR 东海今天宣布说要首度推出夜行新干线哦，可以在晚上从东京出发，在车上过夜，隔天清晨抵达 Osaka 哇。说抵达的时间会更早哈，比那个新干线第一班车更早抵达关西，哇，哎，这个不错哦哈，可以省了一个晚上住宿费，而且呢夜间移动哈，感觉就一边休息，然后天亮了就到达目的地了哈。他们在8月8号晚上到9号的清晨要试营运了。

暑假快到了，很多人又要出国去玩了哈。每次出去旅行，对我来讲，我最想节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交通费没办法省啊，然后最想省的是住宿费，只要不求豪华啦，只要干净安全，那都会塞啊。那现在如果在一边移动，然后又可以到达要去的地方，还可以省下住宿费，我觉得这个想法蛮聪明的。

到了七点，拍文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哎呀，今天天气赶快热咻咻，尤其中午前后，那个阳光像涂了辣椒膏来 kiss you， 你都不丢。适度补充水分，记得墨镜，防紫外线的墨镜要带出门呐、啊。那就在背后，今晚我们谈杜姑哈，祝福大家都能够自己平安。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哦，包括北上内湖前内线轮胎掉落，还有北上靠近五甲外线的汽车零件都已经排除了。而国六东向14.9公里国姓前内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啊。台61线北上137公里辅助前内线有三角锥掉落了，以及南下在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木棍浪里加。台74线东向37.2公里靠近雾峰系统

外乙线有抛锚车，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台86线西行 3.5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已经通知前往处理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1: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0: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1: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0: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1: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0: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1: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2: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6月23号星期二的金广早点名。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汉民路339号的前面，靠近金福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大寮的民光街跟滨北街口，在大寮区的民光街跟滨北街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经过这两个事故的地方也务必要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交通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哦。先前提供说在北上的 372.2 公里靠近五甲路段外侧有汽车零件掉落，不过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呢，前往哦并没有发现这些掉落物，状况已经解除了。现在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不过一早上班时间车流呢，现在有稍微再增加的部分呢，就从北上的三

多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开始在增加了，还有车多的地方呢就在大中高架道路了。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左营端上来之后，结果到十号继续往东到底金系统交流道方向，目前车子很多，车线速度已经很明显慢下来。利用台86线行车要注意一下，在西向 3.5 公里的地方，就在台南交流道过了之后，内外车道当中所有都不动的情形，这个状况也通知。

139号的前面靠近金辅路口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大寮的明光街跟滨北街口的事故也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呢，目前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哦。那有一些路段现在上班车流都已经在增加了。高雄市交通大队通报说，像在这个台八八西上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多，车行速度就比较慢。前阵的中山四路要往南，在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的道路一直到金福路呢，沿路也都是车多，车行速度偏慢的。凤山南华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车多，还有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包含了在中正一路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北上要进入中正交流道的入口，不管是北上的入口还是南下入口，目前车子都相当的多。建国一路要往西，从正一路到高速路下方沿路也是车多拥挤的。九如一路要进入北上的高速路入口车行速度偏慢，不好走。其他的部分呢，也都是车多的情形哦。在大中路沿线，现在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包含了在大中二路文字路口、大中民族路要进入国道十号的入口，车多，车嫌速度慢。三民区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也是车多。利用大中一路要往西的方向，在顶金系统交流道往民族路出口下来到民族路这个段落，现在同样是车多拥挤。增加了两个事故的通报，在苓雅区的永乐街64号的前面靠近忠孝二路，还有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西侧的地方也有交通事故发生，都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的留心注意安全。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呢，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午后呢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各地的高温就都相当的高了，普遍呢都有32度到36度的高温，在我们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呢还会有机会出现37度的高温。第七号的台风米克拉昨天晚上已经增强为强度台风了，强台哦。那它的中心位置呢，今天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690公里的海面上，预测未来呢会先向这个西北西的方向移动，逐渐在北转朝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那移动的路线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一个影响，还是有不确定性，所以后续台风动态还是要关心。另外在关岛东方海面的低气压在昨天晚上呢8点钟已经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压了，未来有可能会发展成为轻度台风，如果说呢它真的成为台风，就会变成今年的第八号的台风无花果了。预测呢它的这个路径呢会先往西北西，然后呢再转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呢这个在早上的时候算是还比较舒适一些哦。太阳出来之后就会觉得越来越热了，今天则外头太阳真的也是相当的大，户外活动工作要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8度到36度。

松路在北上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协速度已经又慢下来了。那车多的部分，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往北到南子交流道，还有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都比较大。南下呢，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仁德服务区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是偏多的。

梁咏琪所演唱的《魔幻季节》。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66.3公里，靠近高雄九如交流道，在路间有一个帆布掉落，应该说呢，这个帆布掉落在路间，那家人朋友反映说呢，他有时候会在车道当中会有一些飘动的状况哦，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靠近九如交流道，务必要注意一下，大概在366.3公里的地方，路间掉落帆布，但是他在车道当中会飘动，所以请您务必小心，我们也通知处理。高速路在南下的341到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呢有掉落物哦，家里朋友说就掉落了一个挖土机的挖斗，会影响到通行。挖土机的挖斗呢，这个铁的制品嘛，钢铁的制品，然后体积又很大，就把中间车道都给挡住了。现在呢大家都在闪躲这个掉落物，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也务必要留意，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1到342公里，在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地方中间车道呢有一个挖土机的挖斗掉落，影响到通行，务必要留心，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小心的来避开。高雄市林雅区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地方，还有在林雅区的永乐街64号的前面，靠近忠孝二路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一早我们提醒了两个事故点，一个在小港的汉民路339号的前面，靠近金福路口；大寮的明光街跟滨北街口也有交通的事故。永康的中华路607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在永康的中华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哦。永康的中华路跟中山南路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台南市的后壁区在台一线省道跟172线交汇的地方，现在同样也有交通的事故。

在大寮跟鸟松两个区呢，有很多个里，在今天的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钟会停水23个小时，会影响到7323户的这个用水。所以呢，在大寮、鸟松地区的朋友要记得储水备用。

天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上班时间车子很多不好走，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西侧的地方呢，现在还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安全。

蔡淳佳所演唱的悄悄版。7点26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我们刚刚提醒说341公里的地方，在中间车道呢有一个挖土机的这个挖斗掉落，那家人朋友刚经过回报进来说，哎，好像没有看到，哎，好，没关系，我们通知，我们请这个相关单位前往去确认一下。南下的国道一号在339.7公里的地方，在陆竹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呢有这个塑胶浪板掉落，可能就已经破碎掉了，有一些破碎的塑胶浪板掉落，在国一南下339.7公里的地方，过了陆竹交流道之后，也务必要留意，注意安全。车上载的任何物品呢，包含工作用。

的工具都一定要这个固定好，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其实是相当危险的。前阵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目前车多，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车险速度是相当的慢了，车子很多，加上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西侧的地方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哦，所以这段路是真的相当的难走。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现在车多，车险速度也是偏慢的。先前所提醒，在台86线西向 3.5 公里台南交流道内外车道当中动不动的状况排除了。高速路在北上 366.3 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在路肩有帆布掉落。

晚上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高速公路上的依旧有夜间施工的作业，封闭北上的顶尖线吼交流道要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一样在今天晚上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封闭施工，一样要做好改道准备。

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不好走。高雄市的前进区目前在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有交通的事故，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级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相当的多，有时候会出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务必要多加耐心，注意安全。车多的部分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一直到南子，北上在中正交流道过后到瑞隆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的情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昨晚增强为强台的米克拉今天起逐渐北转，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笼罩，加上台风外围的沉降，各地热如盛夏，全台的最高温将达到38度以上。不过周四开始水汽增多，容易有局部短暂降雨，午后有强对流发展的几率。周五周六风面接近，以及米克拉台风引进的水汽，要防范剧烈降雨，且届时气温将略微下降。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 5.4 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2: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 0.6% 及 3.7%， 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

0: 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1: 那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0: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查出诈骗集团今年开始骗取民众的台湾 QR 付款码进行取款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117名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三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奇说，
4: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3: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堰塞湖，林保署初步评估最大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未发现明显渗流或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当中。记者张涵报道。
5: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 3.5 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警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6: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溶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5: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三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7: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5: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界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点37分，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欣来提醒。慧欣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上班时间，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南下的路竹路段，南下高雄末端下中山四路出口以及往渔港路的出口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大约从高雄九如路段一路到高科沿线的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北上九如到南子这一段路哦，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车多排队，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相当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端衔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翠华路的出口沿线车行速度缓慢，在高雄市区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道一号北上车多不好走，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以及周边道路一路到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方向金福路到中安路车流量大，凤山区南华一路要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三明区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以及周边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左营区的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十东向入口车多排队，三明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也是车多不好走，车行速度缓慢，而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左南路往北方向大约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之间呢，现在的车流量也是相当大的，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几件事故的通知地点分别在前镇区五营路瑞安街交叉路口、一星二路文恒三路交叉路口，前进区在中华三路民生二路交叉路口，小港区沿海三路山龙加油站的前面，沿海二路嘉兴街交叉路口、红光街华人街口，还有在冈山区的大仁南路冈燕路交叉路口，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请各位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欣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速路在南下的341到342公里，先前我们说在靠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呢，有一个挖土机的这个挖斗掉落，那驾驶朋友经过说，诶，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掉落物哦。但是后续就有驾驶朋友说呢，就在同一个路段在内侧车道有车体的零件掉落，所以不晓得会不会是同一个状况哦。那么显示在南下的341到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侧有这个车体的零件掉落，请驾驶朋友也务必小心。台线省道高南公路从巴德，应该说从水管路到巴德二路这一段路要往南方向的慢车道上呢，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那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多一些，务必要留意。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在前进区中华三路民生二路、小港的沿海三路山龙加油站前、沿海二路跟嘉兴街目前也都有交通的事故。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新市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附近呢，就在这个平面道路全国加油站的地方，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0: 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请黄俊杰来提醒。俊杰早。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

0: 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虎前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黄俊杰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雄市区目前呢有几个事故点，在冈山的大仁南路跟冈燕路口，前镇的一星二路、文横三路，还有在前镇的武营路跟瑞安街口都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目前在北上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车前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哦。那其实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过后到顶尖再到南子，沿路都是车多，车前速度偏慢。南下在仁德服务区过后到陆主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
2: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3: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3: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兴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2: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3: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2: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7点45分，台一线省道高南公路北上，从高铁路到金属研究中心前，目前车多，车闲速度相当的慢。还有在新市呢，就在新市交流道附近全国加油站前，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目前在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要请王耀德来提醒。耀德早。
4: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在上班时间，车多的路段是在台27线的复兴路跟中正路的双向沿线，那还有长治交流道走道的道路，另外在台24线的自由路、大连路沿线到瑞光路，还有台3线的建国路、和平路跟胜利路的沿线是车多的情形。那稍早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是在潮州的中山路跟南京路口，还有屏东市的信义路跟柳洲街口，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地点的时候要小心的通过。那以上的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王耀德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
5: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6: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7: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5: 有多狂？
6: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0: 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1: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2: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江西手

0: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1: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像这首欧德阳所演唱的《蒲公英在飞》。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往北哦，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这一段路车流量是相当大的。那目前在台南市的麻豆区新中路248支18号的前面有事故。国道3号现在有几个施工作业目前在进行当中，在国道3号的北上中寮隧道占用内侧在施工，南下呢在中寮隧道前占用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国三南下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指标330到332公里的这个路段呢，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内中车道有路面为

0: 户的施工，所以呢它是一次占用了两个车道，只剩下外侧能够通过而已，切换车道时一定要多加留意。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0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中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只剩下外侧车道能够通过。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多拥挤不好走，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也是车多的。
1: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2: 又为了三C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3: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正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2: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3: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东向的台八八目前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速很多不好走，前进区的中华四路跟新田路口事故在处理当中。南子区的南洋路就在南子高架桥往西要往加昌路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

7:58，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往国道10号的方向，现在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前进区的中华四路跟新田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家里朋友反映说路面上呢有坑洞的一个状况呢，这个是在台线省道在南下的路段呢，就在民族路桥上，就从九如二路到八德一路这个路段的外侧，家里朋友说呢在伸缩缝接触的地方呢有破损哦，就形成了路面有一个坑洞，经过车子就会有一些跳动，所以经过也务必要留意哦。我们也反映给相关的单位，在民族路桥要往南的方向，就在九如二路到八德一路这一段的民族路桥要往南往市区的方向，外侧车道的伸缩缝的这个接触的地方呢有一些破损，就变成了一个坑洞，经过也务必要留心注意安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东向往国道10号的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中正南路315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麻豆区新中路248至18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达西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莺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